0: 下的足迹，解锁封开的山水之味。封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封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均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货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货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封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封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味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封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封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早晨，早上的时分八点零七分，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的早安肇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日星期二。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今日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整体情况啦。预计喺今日至到25日啦，广东大部分嘅地区都系以多云为主嘅，咁啊雷雨逐渐咧系趋向于明显，咁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系伴有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咁而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咧，逐日咧系趋于明显啊。咁啊具体方面嘅情况就系咁样，咁喺今日啦，咁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嘅北部嘅市县啦系多云，喺中午之后咧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而喺今日嘅最高嘅气温方面，咁韶关、清远同埋南部嘅沿海嘅市县咧系31度到34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喺34度到37度之间嘅。咁再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咧系多云间阴天嘅天色吓，温度介乎26度到35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系29.4摄氏度，相对湿度系82%，吹紧南风咧系2级嘅。嗱，咁啊连日多日之前啊，连续多日嘅强降水已经系导致咗部分嘅市县嘅土壤含水量饱和啦。咁所以咧喺依家呢个时候，亦都要谨防地质灾害滞后性所带嚟嘅灾害嘅风险啊。咁而另外隔一段时间咧，包括系龙舟竞渡啊、户外作业啊，同埋海岛以及系滨海旅游方面咧，亦都要注意防范局地嘅强降水同埋强对流嘅天气所带嚟不利嘅影响噶。咁当然啦，未来嘅呢三日里边咧，我哋广东有高温的天气，所以要注意防暑和防晒。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些自然醒神些。
3: 转头回来就将会和大家进入醒神快报的环节，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早晨，
2: 早晨，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气，
2: 醒神快报。
3: 睇睇今日最新嘅新聞資訊，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嘅相關嘅消息嘅。咁啊喺尋日方面咧，第四屆鏈博會啦喺北京係舉辦，咁同期係開展投資廣東招商推介會，多家嘅世界500強企業境外商協會係參會嘅。咁多位外資代表認可廣東產業同埋營商嘅優勢啦。而喺呢一個嘅推介會上面，諗廣東同多家嘅境外商協會咧係簽訂咗合作嘅備忘錄。在昨晚方面，廣東省文旅廳啟動了第四批的粵式新潮流文旅消費新業態熱門場景申報，涵蓋住有科技潮玩和和美鄉村等十大類的場景，之前已經累計推出三批共有195個優質的場景。在昨日來自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方面的消息，今年的618電商大促期間，亦即是在6月1日至6月18日，全省累計攬頭快遞包裹是 42.71 億件，同比是增長 10%， 其中以荔枝為代表的冷鏈寄遞的需求是旺盛的，荔枝的寄遞總量大概是 2.50 萬噸。来自广东省公安厅方面的数据显示，广东在打击战果和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的指标上面，连续三年是排名全国第一的。涉毒警情已经就是连续两年下降 83% 和 67%。深圳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前个月，

0: 陣累計進出口係2.32萬億元，咁比舊年同期咧係增長31.1%。咁進出口嘅規模繼續係保持內地城市嘅首位。喺尋日廣肇高速改擴建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馬大橋係順利合龍，咁啊項目整體進度係超70%，全線計劃咧係2027年底咧係通車嘅。項目建成之後咧，通行能力就將會係大幅度提升。在昨日方面，来自同程旅游发布了2026端午非遗民族黑马目的地的榜单，咁啊韶关系跻身全国第八。在端午期间，咁韶关融合了客家啦同埋瑶族非遗，推出了多样的文旅活动，咁成为了大湾区热门短途民族度假目的地。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醒神快报，
0: 睇睇国内方面其他嘅消息。咁喺昨日方面，商务部等部门系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嘅，咁亦都围绕住扩大市场准入同埋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咧，系提出咗15条嘅举措。昨日方面，嚟自文化和旅游部方面的一个数据显示，就话咧喺2026年嘅端午节假期嘅三日里边，咁全国国内出游咧系1.24亿人次啊，咁同比咧系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咧系444.56亿元，同比系增长4%。在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救灾防灾救灾资金是2.19亿元，支持广东、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的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保种和水位农业设施修复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的补助。看看香港方面的这条消息，在昨日方面，香港警方亦公布了香港国际机场金条劫案最新的进展。香港警方在20号至22号再次展开拘捕行动，并且以串谋行劫罪拘捕了6人。目前警方已经就这个案件当中拘捕了13名的犯罪嫌疑人，正在积极跟进失窃金条的去向。昨日 A 股收盘，咁啊，沪深两市成交额系3.74万亿啦，咁创咗历史第二嘅，咁啊，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咧系4271亿，咁全市场超2900只嘅个股系上涨。看看电影的这条消息，电影《给妈妈的情书》官宣延长放映至到7月31号。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已经超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的亚军。目前电影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演。体育方面的消息，据国际足联官方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是确定了马宁就将会担任6月24号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四官员。
2: 听多些，知多些，醒神一点。

醒神快報。繼續回來星神快報的時間，還有跟住跟大家詳細看看這一條的消息。剛才講過，就商務部等部門是尋日方面發布利用外資顧穩促優行動方案，當中也圍繞著擴大市場准入，提升外商投資便利度，和提高投資促進水平，健全外商投資服務保障體系，和優化外資管理等五個方面是提出15條的舉措的。嗱，咁睇翻到呢一個方案裏邊，亦都係聚焦包括有服務業啦、金融業啦、醫藥產業等擴大市場准入啦。咁提出係穩步擴大職業技能培訓機構、職業院校、高水平理工農醫類嘅大學啦，工農醫類大學啦，咁亦都係對外係開放試點嘅。咁啊，支持更加多嘅外資機構啦，咁利用包括國債期貨在內嘅風險管理工具啦，咁加強金融風險管理，同埋咧支持外資機構啦，依法開展基金投資顧問業務，以及就係揸緊研究報批進一步擴大生物技術外資獨資外商獨資醫院領域開放試點區域範圍等等嘅。而另外咧，呢個方案裏邊亦都係針對外資並購啦，同埋數據跨境流動啦，以及係外資境內再投資等等熱點嘅關節啦，咁加大提升外資投資便利度，明確咧係加快修訂出台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咁同埋亦都會支持咧就係自貿試驗區啦，同埋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城市咧，探索喺更加多嘅領域裏邊啦，咁制定數據出境負面名單，咁而另外亦都係落實境外投資者啦，以分配利潤直接投資稅收優惠政策，同埋咧亦都會完善外資研發中心支持政策等等嘅。咁而睇翻到呢一份嘅方案裏邊，仲係就推動投資中國品牌行動啦。

0: 咁同埋统筹组外资项目规范招人啦，同埋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啦，咁以及系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同埋重点外资项目嘅服务保障等等啦，系提出一系列具体嘅措施嘅。
1: 醒神快报。
0: 咁啊，再詳細睇睇嚟自文化和旅遊部方面嘅數據嚇。咁啊，喺今年嘅端午假期裏邊啦，全國文化和旅遊市場平穩、安全有序。咁啊，經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方面嘅測算就話啦，咁啊喺端午假期三日裏邊啊，咁啊全國出遊嘅國內出遊有 1.24 億人次，咁同比係增長 4.4%。咁啊，國內出遊總花費咧係444.56億元，咁同比咧係增長4%嘅。嗱，咁睇翻到呢一個假期裏邊啦，咁啊龍舟賽事亦都係咧就促進咗呢一個賽旅融合嘅發展嚇。咁啊各地廣泛舉辦咗龍舟主題活動啦，同埋競技賽事啦，開展端午祈福啦、非遺展演啦、文創市集啦，同埋國風遊園等系列嘅活動嘅。咁當中亦都係涵蓋住有賽展遊購娛等多業態啊，有效拉動咗文旅方面嘅消費嘅。咁啊，同時就話咧喺家庭遊啊、避暑遊啊，同埋呢一個慢旅行方面，亦都係咧廣受咧係歡迎嘅。嗱，包括親子遊咧，成為咗市場嘅主力啦。銀髮族嘅私家團啦，定制遊需求係旺盛，而年輕群體亦都係好中意都市周邊嘅鬆弛嘅小城啦，喺古城漫步啦，咁啊民族體驗當中去尋求精神嘅解壓。咁多地亦都係舉辦咗大型嘅演唱會啦，咁帶動周邊嘅住宿預訂量啊，係顯住咧係增長嘅。咁除咗咁樣之外，特色嘅消費場景咧，亦都係咧就持續拓展啊。嚟自國家級夜間文化同埋旅遊消費集聚區啦，累計呢一個嘅夜間嘅客流量咧係3858.95万人次，咁同比咧係增長咗2.43%嘅。
2: 聽多啲，知多啲，
1: 醒神啲。
0: 转头八点半翻嚟，会关注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4: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 外图韩币文案等。

0: 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我哋点样先可以唔错过精彩嘅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啦，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嘅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啦，喺熬夜当夜嘅晚餐要多啲选择蔬菜、水果等等嘅清淡食品，可以令到熬夜嘅时候精神爽利。如果饮茶嘅话，最好选择绿茶，仲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仲可以煲啲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嘅滋阴健脾嘅糖水。另外，针对唔少球迷边睇球边食嘢，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讲啦，咁样好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同埋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熬夜之前可以食翻啲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啲症状，就应该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一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嘅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睇球啦。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嘅球迷睇球赛嘅时候，最好有屋企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嘅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啦。好啦，我哋今期时间了解咗点样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好啦，8:39，继续翻嚟早安肇庆，跟住出现会有我哋聚焦肇庆嘅环节。
1: 聚焦肇庆，
2: 关注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首先将视线转到去封开先吓。近日封开院的产业迎来再新的发展，环保固废利用和精密装备制造两大领域是同步实现了突破，一个项目是成功扎地开工在即，一个新项目是正式签约落地，为院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亦是再添强劲的动能。首先看到就是这个扎地方面的项目，是这个封开的昌邑环保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处理项目噶，咁我呢一个项目就系坐落喺江口街道啦，地块总面积方面啦系10.26亩啦，总投资额系达到6000万元噶。咁我呢一个项目规划日处理炉渣啦系800吨啦，年处理规模咧系20万吨。咁投产之后嘅话咧，每年可以系产出环保砂咧系16万吨啦，咁环保标准砖咧系800几万块嘅。按照呢个建设计划嘅话咧，就项目就将会喺6月底，即系依家呢个时候咧，咁上下咧系进场系动工啦。咁去到8月中旬咧就系建成投产噶啦。咁啊，全面达产之后咧，预计年产啊年营收啊系800万元啦。咁啊，年利税咧就系有70万元，咁带动50人就地就业啦。咁项目投运之后咧，就将会系打通啦生活垃圾焚烧后端资源化处置链条啦，咁保障院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长效稳定运行，推动就是固体废弃物循环化和资源化利用，持续放大生态环保效益和综合社会效益的。好啦，咁另外一个项目就系正式系签约落地啦。咁呢一个项目就系呢一个叫做容毅精密住宿项目吓。咁啊，呢一个项目亦都系为装备制造产业链补齐关键配套嘅环节啦。咁而项目总投资方面咧系3000万元。咁主营办公设备啦、啊装钉机啦同埋碎纸机等等产品嘅精密住宿零部件嘅生产销售啊。咁据介绍就话啦，呢一个项目达产吓，咁啊达标之后咧，年产值咧系不低于5000万元嘅，咁啊年税收系不少于6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咧系30个以上。咁呢一个项目落地就将会有效啦，系填补封开院装备制造产业配套短板啦，咁完善本地产业配套体系，夯实制造业发展根基咧，为工业经济提质扩容咧系注入全新嘅活力嘅。咁啊，睇翻到系封开啦，亦都系依托住三圈一大一区嘅战略区位优势啦。咁啊，亦都系坐拥一齐5分钟上高速，8分钟到达高铁啊。咁啊，8分钟通高铁，50分钟达机场嘅呢个立体化嘅交通网络啦。咁啊，持续系优化营商环境，咁啊，主动咧系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外溢资源啦。咁啊，聚力引招优质实体嘅经济项目。而呢一次咧就系包括呢一个环保固废啦，同埋精密制造两大嘅项目啦，同日落地啦，亦都系封开院精准下，咁啊产业招商啦，同埋加快产业能级升级嘅鲜活嘅实践。咁啊，据介绍就话啦，下一步啦，封开方面就将为持续做好项目全流程嘅服务保障啦，咁推动项目建设吓方面系快建设啦、快投产啦、快建后，以产业集聚咧系助推8000万工程走深走实嘅。
3: 醒神快报。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聚焦肇庆，
2: 睇睇嚟自鼎湖方面嘅情況啦。咁啊，近日咧，廣東省林業局係正式公布咗六尾古樹鄉村同埋六尾紅色鄉村以及係古樹公園名單嘅。嚟自鼎湖區坑口街道招園社區咧，係獲評六尾古樹鄉村。咁啊，六尾生態建設成果啦，咁再次係獲得咗咧就係省級嘅認可啦。嗱，咁啊，點解鼎湖區坑口街道嘅招園社區咧能夠係上榜咧？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呢一個坑口街道嘅招園社區啦，呢一座係擁有650幾年歷史啦，被譽為嶺南古樹第一村嘅古村落啦。咁啊，既係我哋肇慶市啦，咁首批鄉村未學工坊培育對象啦，更加就係以古樹保護為底為基底啊，同埋鄉村未學為揸手啦，咁啊走出一條咧生態優同埋風貌美文旅王嘅鄉村振興嘅路徑噶。嗱，咁啊，嚟自呢一個招園古樹資源咧，亦都係品庫突出啦。咁喺呢條村裏邊啦，你都係流傳住五十幾株咧，一百年以上嘅古樹啦。咁啊，樹齡550年嘅呢一個一級保護五月茶古樹咧，尤為之珍稀嚇。咁啊，包括呢個人面子啦，同埋雅榕等等古樹群啦，係連片成景。咁啊，當地方面都係堅持啦保護性開發啦，同埋完善古樹解説標識啊、林間步道同埋夜景量化系統啦，咁啊搭配包括係古户村場啊，咁同埋啊宗祠古巷啊，咁令到古樹生態同埋嶺南古村嘅文脈咧係共生共融嘅。而另外咧，依托鄉村美工學方建設啦，咁啊招園方面亦都係推進呢一個村容微改造提升嚇，咁包括呢一個彩虹村道啦、古樹公園啦、2500幾平方米嘅陽光沙灘，串成咗特色嘅景觀帶。而村裏邊咧，業態亦都係持續豐富啦，軌道旁嘅集裝箱主題村卡啦，成為咗網紅嘅打卡點啦。咁啊，一杯咖啡配搭田野火車風光，亦都係氛圍咁非常之強烈嘅。咁而另外咧就係雲遊四海嶺南精品民宿咧，由舊民居咧係改造啦，咁啊配套翻一啲嘅庭院泳池啦，咁提供沉浸式嘅鄉居嘅體驗嘅。咁同埋咧就沿溪岸咧都係打造咗呢一個淺灘索溪區域啦。咁啊遊客方面咧可以係搭水嬉戲啦，咁啊撈魚摸蝦啦，咁啊搭配共享農業啊農場嘅農事體驗啦，形成咗一條咧係一站式嘅親子嘅休閒嘅鏈條嚇。可以話啦，從古樹公園嘅提質升級啦，同埋呢個鄉村美學氛圍嘅營造啦，咁再到村卡啦、民宿啦、索溪等等多元嘅文旅項目下落地運營啦。咁啊，招園方面咧就以六美加美學嘅呢一個方式咧，係激活咗鄉村嘅價值啦。咁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發展嘅趨勢啦。咁啊，為肇慶啦推進六美廣東生態建設啦，咁同埋係深化8000万工程嚇，亦都係提供咗鮮活嘅樣板啊！
1: 聽多啲，知多啲，醒神啲。聚焦肇慶。
2: 依然是嚟自鼎湖方面的呢一条消息吓，咁睇睇鼎湖嘅百人进千站进高校吓呢一个工作开展嘅情况。嗱，咁日前咧就系嚟自由肇庆市文明办啦、鼎湖区委宣传部啦，同埋鼎湖区文明办啦，咁啊民建鼎湖支部啦，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联合主办嘅呢一个榜样领航全善举青春竹务浅初心鼎湖區百人進千站文明實踐示範宣講活動咧，亦都係喺廣州應用科技學院圖書館學術報告廳咧係舉行嘅嚇。咁啊睇翻到呢一個嘅活動方面，亦都係邀請咗第九屆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嘅獲得者啦，中國好人李德明啊，咁啊以及係資深嘅公益人梁志圖啦，係現場分享啦，為200多名嘅師生係帶嚟咗一場關於愛同埋奉獻嘅精神嘅洗禮嚇。嗱，咁作為咧就係呢一次活動嘅核心環節啦。咁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獲得者李德明咧就係以但行好事，愛有傳承啦為主題作咗呢個事蹟嘅宣講噶。 咁啊，现年70岁嘅德叔咧，以好实朴真挚嘅呢一个语言啦，回顾咗佢自己20几年每一日咧，系奔走乡间啦，发动爱心力量筹款吓，筹集善款超2000万元啦，帮扶5000几户嘅困难家庭，资助1700几名嘅寒门学子圆梦大学嘅感人嘅呢一个嘅历程啦。咁啊，同时都系讲述咗系大队65次赴广西超平县开展粤桂合作啦，留下带不走医疗队伍嘅暖心嘅故事。佢表示就话啦，荣誉咧唔系光环，要系提醒咧，佢更加要走稳每一步嘅责任啊。咁佢话啦，咁佢只系做咗应该做嘅事情，咁希望大家咧将呢一个善意咧系传递落嚟啊。咁当然咧，呢一位古稀嘅老人啦，有困难找德叔嘅慰问嘅情怀啦，系深深打动咗就系现场嘅师生啦。咁多次咧系报以热烈嘅掌声噶。嗱，咁啊，随后啦，嚟自广州市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嘅党支部书记兼总干事咧，梁志涛啦，亦都系以呢一个志愿为据啦，燃青春之光啦，青年选择与公益成长之路为题啦，系分享咗自己啦，从受助到助人，从青年志愿者成长为公益机构负责人嘅心路历程啦，引导学生咧系发挥专业嘅优势，咁参与特殊嘅群体服务啦，咁啊设计可持续公益项目喺奉献当中咧系实现呢一个青春嘅价值嘅。嗱，咁啊，聽完咗咧就係呢一個嘅事蹟嘅演講啊，咁同埋呢一個嘅即係佢呢一個梁志濤嘅心路歷程之後啦，咁啊嚟自大家都表示就話啦，咁將會係以身邊嘅榜樣為鏡啦，將課堂所學到下融入到呢一個社區嘅服務啦，咁啊令到青春啦喺基層治理同埋文明實踐當中啦，亦都係閃光發亮嘅。嗱，咁啊，据了解呢一次活动就系嚟自鼎湖区方面咧，就系深化百人进千站文明实践工作啦，同埋推动道德文化进校园嘅具体嘅举措嚟噶。而下一步啦，佢哋亦都将为持续咧系发挥先进典范嘅典型嘅示范引领嘅作用啦。咁啊，联动高校啦，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宣讲实践活动啦，咁令到善举方面咧系可学可做，榜样咧系可追可及，引导更加多嘅青年学子咧系投身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啦，为基层社会治理咧系注入温暖而又坚定嘅青春力量啊！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4: 我哋早安正嘅节目时间咧，喺今日都要暂告段落啦，8:55。转头我哋喺9:30翻嚟之后咧，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肇庆欢迎你。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

0: 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三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1: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0: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2: 从广西梧州过来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印章之类的嘛，咁出来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包公祠，肇庆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3: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2: 粽咯，
3: 粽
2: 啊，淄博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咯。
0: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4: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0: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5: 金象山这里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6: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7: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8: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点31分22秒，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9: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10: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11: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度05分，即北回归线23度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 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2: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象。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时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13: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14: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睇见喺北回归线呢标志塔嘅地方呢会立竿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同妈妈就带小我嚟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嘅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15: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16: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17: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17: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

0: 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2: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1: 据悉，赵伯里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7.26万户市场主体中，1.39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清。

0: 周边地区 FM 九八点三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料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料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料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3: 今年三到四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料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估把两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啦。
2: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健种的木薯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4: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荒不了至三年，今年年初我们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了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中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盘活不闲置土地，整治料荒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老靓食安全生产底线。
2: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料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料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复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料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聚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5: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2: 市民吴女士：
6: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的情况啦，又试部挨救啦，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2: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资讯领先，服务最。

冤，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嚟讲，最魂牵梦绕嘅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蟬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你好，早晨。
6: 唔该晒，
5: 唔紧要。
6: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5: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6: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5: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7: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8: 心正则人正。
9: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10: 一字一世界，
9: 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10: 写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欢迎来到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的湾区生活。
4: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3: 天气方面的情况下，亦都是颇为之炎热的这个的夏日的时分啦。嗱，咁我睇翻到喺21日咧，进入咗呢一个夏至嘅节气啦。我哋广东亦都系终于系摆脱咗一轮长达一个星期几嘅呢一个龙舟降雨嘅过程啦。嗱，咁回归炎热，咁啊预计咧喺今日即系23日至到25日啦，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地区都系以多云为主，咁啊雷雨啦，逐渐系趋向于明显。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啊！咁啊，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咧，逐日系趋向于明显啊！具体翻到喺今日嘅话啦，咁啊，韶关、清远同埋珠三角北部嘅市县咧系多云，喺中午之后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其余嘅市县系有局部有雷阵雨啊！咁啊，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咁韶关同埋清远啦，以及系南部嘅沿海嘅市县啦，系31度到34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4度到37度之间。睇翻到呢一个台风方面嘅情况，今年第7号嘅台风米克拉啦，喺21日，即系前日嘅下昼嘅5点咧，系加强为呢一个台风级嘅。咁啊，喺寻日嘅上昼8点系加强为强台风级。咁啊，呢一个台风方面咧，预计就系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北方向移动啦。咁啊，强度逐渐咧系增强嘅。咁啊，最强可以系达到强台风级或者咧系超强台风级。咁并且逐渐咧向我国台湾岛东面嘅海面咧系靠近。咁啊，喺25日之前咧，对我哋广东海陆咧系冇直接嘅影响嘅。都要提醒各位啦，咁近段時間會有一啲龍舟賽事啦，即係龍舟競渡啦，同埋一啲嘅戶外作業啦，同埋海島啦、濱遊旅遊都係濱海旅遊都係要注意咧，就係呢一段時間前一段時間嘅局地強降水同埋強對流所帶嚟嘅不利嘅影響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前期多日嘅強降水導致部分嘅市縣嘅土壤咧含水量飽和嚇，咁所以咧一定要防禦地質災害滯後性所帶嚟嘅災險嘅風害啊，同埋呢几日都系颇为之炎热啦，所以都要注意咧，就系防暑同埋防晒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3: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咁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广东系发布咗 AI 加科研5年行动方案相关嘅情况噶。嗱，讲到 AI 下人工智能嘅迅猛发展，咁啊正系以革命性嘅力量咧，系重塑全球科技创新嘅版图，咁推动科学研究范式智能化变革噶。而喺近日咧，我哋广东方面印发咗就系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嘅。咁呢一个嘅行动方案咧，系被列入就系省科技创新15规划体系嘅重点嘅领域专项嘅规划嚟嘅。咁啊，当中系提到咧，就系到2030年咧，我哋广东就将会打造成为全球 AI 赋能科研嘅前沿嘅阵地吓。嗱，睇翻到成份嘅行动方案啦，一个关键词就系围绕赋能全流程啊。咁啊，当中有4大嘅行动，咁啊19项嘅重点嘅任务，覆盖住从基础科学啦到哲学社会科学7大嘅领域，形成一条咧就系完整嘅 AI 加科研嘅链条啦。当然啦，目的系在于咧就系借助 AI 造强呢一个从零到一嘅原始嘅创新力啦，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啦，系再上一个新嘅台阶嘅。 咁啊，点解要即系需要一条咁样嘅链条咧？转头就将会同大家系详细去睇睇嘅。

hey, 我哋点解需要呢一条完整嘅 AI 加科研嘅链条啦？咁啊，首先就话咧就系战略驱动嘅。咁啊喺15/55开局之年咧，其实人工智能咧系被赋予咗厚望嘅。睇翻到国家15/55规划纲要里边提出就话要加快呢个数字技术嘅创新啦。咁啊，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同埋治理能力提升，咁促进生产力方式深层次变革同埋生产力革命性呢一个跃迁吓。而我哋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加是83次咧，系提及到人工智能啊。咁呢一个高频聚焦人工智能，咁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嘅赋能作用啦，咁亦都系专章强调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生活模式啦，呢个范式啦，咁啊深化数字广东建设嘅。而睇翻到呢一个行动方案里边咧，并非一份好孤立嘅文件嚟嘅，而系我哋广东咧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啦，咁啊推进高水平自立自强嘅具体嘅一个即系举措吓。咁第二方面就话点解要呢一个嘅链条，就系呢个竞争嘅驱动啦。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是进入了这个密集的活跃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构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各个国家也纷纷加快 AI 战略布局，力争抢占技术制高点和产业主导权。面对着这个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沿科技技术方面和关键的应用等等领域，是实现自主可控和系统突破已经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的。这个正是这份行动方案当中的攻坚和赋能两项，即是对于这两项行动方面的回应的。咁喺攻坚方面啦，行动方案会提出一系列嘅 AI 能力建设嘅目标啦，目的系在于引领颠覆性嘅创新嘅。而喺呢一个赋能方面啦，行动方案咧将 AI 系投进咗7个领域，咁其中咧基础科学咧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嘅关键，生命科学啦、材料啦、海洋咧、制造啦、气象咧就系我哋广东已经有优势特色嘅学科嘅方向。咁而行动方案仲特别咧将哲学、社会科学纳入其中嘅，咁提出系建设公共政策智能支持系统，咁啊推动就系决策模式向数据驱动啦，同埋模型辅助人机协同呢一方面嘅转变嘅吓。当然啦，攻坚就系、是可以话系 AI 自身嘅能力建设啦，而赋能咧就系 AI 嘅应用落地。咁但系如果咧各做各嘅话咧，就达唔到全流程赋能嘅目标。咁所以咧，筑基同埋育林嘅行动咧，正系要打通呢一个嘅AI 自身同埋呢一个嘅赋能吓，呢、这、一个攻坚同埋赋能嘅呢一个任督二脉吓。而讲到点解要需要呢一个嘅链条，就系第三方面就系科研需求驱动啦。嗱，讲到足呢个基础啦，亦都要建设啦跨学科啦、跨模态嘅科学基础大模型啦。咁啊，推动知识获取啦，同埋规律挖掘以及系实验方面嘅预测啦。咁而建设多模态嘅科学数据集啦，咁加强数据采集啊，咁同埋清洗啊、标注啊，以及系规范。

0: 化啦，咁啊构建呢一个跨学科数据嘅资源库，咁同埋亦都系构建啦超智通一体化嘅科研专网啦，咁啊将韶关数据啊、数据中心啊，同埋广州啊、深圳国家超算中心咧，系联结成一张网。其实就大家对于 AI 加科研的这个的想象往往是停留在用这个 AI 写论文，但是一线的实验室里面 AI 的角色远远不是这样那么简单。现在这个 AI 正在从工具变成伙伴， AI 不单止就成为敏锐的眼和我们稳定的手，还能够是容量极为之高的大脑。以前就是人在实验室里面提假设做实验分析数据写论文， AI 最多在某个环节是帮手去计算或者总结。现在科研的生态正在变成人提出问题， AI 负责查文献、提假设、做实验、分析数据，最后是由人来判断的。科学家可以摆脱实验操作员的那个身份，成为总览全局的设计师，而这个行动方案试图是加速这个变化，不单止告诉科学家知 AI 可以用，更加试图解决 AI 为什么还未用得上的这个瓶颈。有了这个时间表的话，还要有这个行军图。讲到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在大湾区地图上面是圈定了四个点。这个四个点就是广州国际生物岛和东莞松山湖，以及就是珠海唐家湾、深圳河套，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的生命学科、尖端材料、智慧海洋和 AI 人才。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跟住我哋详细睇睇呢四个点嘅情况吓。咁啊，广州国际生物岛咁正喺度系长咗一个生命科学嘅骨架。咁啊，人类智慧、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的生命科学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已经在2025年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启动建设了。这个设施规划了七大的功能模块，同步是布局了数字细胞 AI 大模型，采取边建设边使用边产出的策略，建成之后就将会产出海量细胞多组学的这个数据。行动方案就第六条就将生物岛定位为 AI 赋能生命科学的创新先行区和新药创新高地。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加国家实验室加产业转化，令到这个高地的骨架亦都是错延了。而东莞的松山湖是四个高地当中硬件最为之豪华的一个。因为在全省已经是在建已经建或者是在建的十个国家重大的科技设施基础设施当中，松山湖是坐用了三个，包括这个的散列中子源一期、二期和先进的暗秒激光，尖端新型材料强度够不够，性能好不好，这些的国之重器都能够是测出来的。再睇翻到呢一个南海之滨嘅珠海嘅唐家湾啦，咁呢一度亦都系坐落喺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同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等等呢一啲咁样嘅海洋研究高地啦。咁 AI 所构建嘅数字孪生已经系成为咗科研嘅一部分嘅。当然了，四大的高地逻辑非常之清晰。生物岛就做这个 AI 加生命科学，松山湖是做 AI 加材料科学，而唐家湾是做 AI 加海洋科学，分别是落在三座城市的墙板上面。而深圳河套就是不绑定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是发挥就是联通港澳的长处，打造人工智能人才高地，给七个 AI 科研方向是输送人才。四地之间，学科错位 功能互補。咁啊，從珠江口西岸到東岸啦，咁啊，廣深管珠喺行動方案裏邊咧，係聯成咗一張咧就係分工明確嘅神經網絡，

0: 咁令到我哋广东嘅原始嘅创新动力咧系更加之澎湃，方向咧系更加聚焦嘅。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5: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0: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亚飞，又在这个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今天是星期二啊，就是我们周一最难熬的周一已经熬过去了。
3: 开启全新的一天，希望我们节目能够为大家充充电了。那么接下来的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关注到肇庆有四名同学拟获国家级的奖学金，你认识吗？再关注6月24号重磅启幕，也就是在明天，鼎湖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生态成果展即将开展了。再关注一下6月22号上午呢，这座新建大桥合龙了。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
4: 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四位同学，他们是拟获国家级的奖学金。那么近日呢，教育部就公示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的获奖候选名单，广东呢共有84名学生上榜，其中肇庆有4名学生在列。
3: 是的，根据教育办公厅关于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那么在这里要求在省级教育部门评审的推荐和宋庆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真审核的基础上，现拟对认定的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获奖的候选名单予以公示。公示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到6月24号。
4: 嗯，那接下来咱们快来看看这四位同学他们到底是谁。首先呢是何佑南啊，是4年级，然后他在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就读。那么在这我们来说到的是陈静，她是一个女孩子啊，是就读6年级，在德庆县的波直镇中心小学。还有呢是罗向阳，是男孩子，9年级，肇庆市鼎湖区桂城初级中学。还有呢陈怡朵，女孩子，然后呢就读的学校是丰开县广信中学。
3: 我们来关注宋庆龄奖学金，它是设立于1994年，由国家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的奖学金，旨在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优秀少年儿童榜样，为促进和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全国性示范引领作用。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颁发一次，评选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到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
4: 他们说少年强则国强，那再一次的恭喜这些上榜的同学了，你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加油
3: 加油。我们再关注，今年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绿洲七载，万物荣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70周年的生态展，是在明天的周三的下午会正式开展了。
4: 嗯，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市博物馆1楼大厅正式启幕。那么展览呢将持续到这个7月20号，面向市民的免费开放。
3: 博物馆常规开放的时间呢是9点到17点，星期一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我们来看看，解读一下这个展览的几大板块到底涉及到哪些生态的内容。
4: 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设置了3大板块，以历史档案、珍贵影像、物种实拍、科研手稿，还有名家墨宝以及实物史料多维的去呈现，全方位的梳理了鼎湖山70年生态的保护历程、科研科普成果与绿色 发展的搭建，那也是向这个全社会来展现肇庆坚定不移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责任与担当。

0: 在这里呢，三大板块亮点分成，一站是读懂鼎湖山七十年。展区呢是树立鼎湖山千年人文底色与国家级的生态定位，完整的还原了关键历史节点，大量的原版的公文、民国老照片、报刊史料集中展出，清晰讲述中国自然保护事业从鼎湖山起步的历史脉络。
1: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板块，是七十载的同守护、万象共生共荣。那么这个板块呢是展览的核心，集中展示了鼎湖山顶尖的科研实力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是的，保护区内呢，截至到2025年，就地保护现有的野生高等植物是1948种，鼎湖山陆续发现400余种的新纪录的物种，71个物种是以鼎湖或鼎湖山命名。消失30余年的中华穿山甲红外影像公开展出，直观呈现生态修复的成效。
1: 那么国家级的科研成果也是重磅的亮相，国内首个森林永久监测样地，还有这个模拟氮沉降实验平台，以及38米的碳通量观测塔等等的监测设施图文展出。那么展出刊发于国际顶刊科学的成熟森林土壤固碳研究，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的重磅的成果，还有留存了数十年的野外观测记录本，还有标本采集的手稿对外公开展示。
0: 另外呢，守护者专题讲述保护区奠基人陈焕庸院士、舍身护林的黄吉祥、定位站创立者何绍仪、深耕山野40载的黄忠良、科研领军人莫江明等几代鼎湖山人的奋斗故事。
1: 第三个板块呢，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板块呢，是聚焦了鼎湖山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价值转化、惠民共享的特色路径。从1982年成为首批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到2020年新湖景区获评国家的5A级景区，天然大氧吧负离子概念呢从这里走向全国。鼎湖山景区呢也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后花园，生动诠释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共赢的肇庆实践。
0: 国展呢是肇庆践行生态文明思想，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也是展览融自然科学、历史人文、文旅发展于一体，兼具了科普性、史料性和观赏性，欢迎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一同回望鼎湖山70余载的光阴历程，感悟绿水青山永续发展的时代力量。
1: 是的，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继续跟大家来聊聊鼎湖山保护区的这个70周年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0: 明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推出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的第二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于梦笑来做客直播间。
1: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技引领全球贡献鼎湖山的中国样本与世界回响。
0: 明天的上午10:30到11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大交通啊。刚刚我们预告了，就是肇庆的这座新建的大桥合龙了，咱们来看看。
0: 在22号的上午呢，随着最后一节的钢梁精准对接，备受关注的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工程，新建的金马大桥的主桥桥面东西两翼成功握手，这标志着这项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那么也为2027年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咱们来看啊，据介绍，这个新建的金马大桥在2024年的5月18号全面开工建设。那么项目的设计全长是1936.6米，而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了 H 型的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这个独塔的斜拉桥。
0: 是的，那项目建设期呢，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介绍，两座桥虽然长相相似，但是新桥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1: 那么刁焕新就表示啊，首先是新桥更显矫健，那么新桥的主桥总长是736米，而新旧两桥的主塔位置对齐，景观协调，其次

0: 呢是新桥一改旧桥的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了连续拉索斜拉钢混的这种组合梁的拉协作的结构，那么也是优化了结构的受力，实现了内力和刚度的最优平衡。同时呢，这个钢混组合的梁呢和这个应用于让新桥斜拉段的这个梁体的重量是比旧桥减少了9000余吨，节省建骨。
1: 是啊，那么我们再看，在这个钢梁的架设当中呢，项目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桥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化的控制系统，以及主梁的智能的吊装系统。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的一标段项目经理张家阳他说，钢梁吊装的过程呢，被1:1还原到 BIM 的模型当中，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帮助施工的现场及时调整。
0: 那么记者在现场也是看到了，项目方呢针对大桥的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拢口，那么分别采用了调节斜拉锁张力，还有施加配重支点起落梁刚性的一个转移，那么临时支点的升降等等的这些工艺，梁体材衣精准地调整了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握手。
1: 据介绍呢，新建的金马大桥实现合拢之后，广肇高速改扩建的项目工程整体完成进度达到70%以上。目前项目方正在加紧推进桥梁的上构、路面的工程建设，计划是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那么据介绍呢，新建的金马大桥位于旧金马大桥的下游侧，那么桥梁横跨了西江流域，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拢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的一个奠定基础。
1: 待建成通车之后呢，两座孪生的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来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水道。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呢，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广肇高速的起点，佛山市南海区的丹灶镇，向西经三水区、肇庆市高腰区，于高腰区新桥镇接广云高速。这个路线的全长呢是51.108公里。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深度融合发展，广州、佛山、肇庆三地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广肇高速的车流量呈现饱和的态势。其中2026年的五一期间呢，车流量就高达了56.43万辆次。
1: 那么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完成之后呢，广肇高速将由原本的双向四车道、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的区域，特别是肇庆市深度融入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接下来呢，新建的金马大桥将会全面推进桥面系以及设置防栏、防撞护栏、路面以及附属工程的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之后呢，旧桥将会封闭进行改造。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龙舟赛背后的隐形防线——水上大脑。
1: 是的，说上水上大脑，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整个端午期间，古典激昂，百舸争流。端午时节呢，深圳大沙河碧波之上，2026年的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进行开赛。那么在龙舟过后，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热闹的赛场之外，一张是由科技织就的隐形防线，为这场端午龙舟盛会来护航。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一下。
2: 端午龙舟赛期间，各点位注意，检查设备，全员待命。
3: 这里是我们大沙河龙舟赛的监测预警指挥的智慧中枢，依托科技赋能端午，全场的安全底数全部集中在这一块大屏。不光是实时人数、岸边观赛人流密度、实时风力、降水、气象数据等的全覆盖，还有全域河道监控、无人机、机器狗回传的第一视角，实现岸上水里、高空地面全域无死角盯防。
4: 我们社会救援力量受区应急管理局统一调度。

0: 精准掌握水下情况，确保龙舟赛圆满胜利。
1: 用科技为龙舟护航，守护好端午传统民俗，赛场平安有序。
2: 小编歌选的好，
3: 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2: 就一听就让赛龙舟了吗？
3: 这个是跟大家解读一下哈。其实在这个端午期间呢，各地的龙舟都特别的精彩，但是这个龙舟呢，水上大脑却别有一番意义的。
2: 咱们来说这个水上大脑它有多厉害。因为通过这个水上大脑呢，现场的这个河道的监控啊、无人机啊、机器狗是协同联动，实现岸上、水里、高空、地面的无死角的盯防了。
3: 这个可谓是这个水陆空联合作战演练。
2: 没错、
3: 不仅有这个智慧的中枢，当然还有这个硬核的外援了。
2: 在现场呢，这个社会救援力量全面接入应急保障体系，结合这个海陆空啊各类的智慧救援设备，看得清、判得准、调得快，还有呢这个龙舟赛安全保障有了更智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用科技护航传统民俗，也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更让每一位观众啊、观赛的群众的安全感是拉满了。这就是深圳速度和深圳温度。
2: 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前两天的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看龙舟赛啊？
3: 有没有感受这种科技安全感拉满的力量？好了，那么在后半段的时间，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大湾区动态，基于澳门开局发力，三大文化地标重塑澳门文旅的新格局。来看
2: 有
3: 广州南沙、深圳湾口岸跨市的专线即将上线了。当然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米克拉加强为强台风级，广东局地将会有暴雨的。
2: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5，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有很多的资讯跟大家来分享，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再为你让这头放生长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创新公益破局，明顿环保跑出发展加速度；肇庆高新区各社区浓情迎端午，特色活动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肇庆高新区的广东明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中高端日化厚壁塑料包装材料生产，企业以工艺革新为抓手，加码研发严控品质，开拓海内外市场，斩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多项资质，依托技术人才市场协同发展，走出日化配套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记者报道。
3: 我们来到了明顿环保公司，据说这家公司它的客户不仅有珀莱雅、自然堂、傲雪，它的相关产品还远销欧美日韩。
2: 明顿环保主营护肤、洗护厚壁塑料包材，适配水乳精华、洗护用品等全品类日化产品。2021年，大望基地全面投产，相对传统包材生产工序繁琐，品控难度大。为此，企业深耕助拉吹一体成型工艺，以技术改造实现提质增效。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4: 我们这个一步法的优势呢，就在于第一个，次品率会降低，那这个次品率呢，可以控制到这个5%以内，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会比传统的两步法工艺要好，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参数。我们一步法是比较稳定的。
2: 该工艺连贯完成注塑、剪尾、吹塑，无需半成品中转，成品稳定性与外观质感更佳，省去胚管包装转运环节，削减物流成本，从源头减少划痕次品。工艺优势持续转化为营收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5%，现有产线峰值年产值可达4亿元。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4: 目前我们就说研发团队的一个工程师平均都有10年左右的一个同行业的一个经验，我们目前就说研发的宗旨就是在于第一个创新，第二个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那我们尽可能的去实现一些自动化的改造，从这个产品的一个效率、质量、节能降耗的这方面去考虑。
2: 以创新技术为核心，专业人才为支撑，双向市场为依托，明顿环保实现产能、效益、口碑同步提升。作为肇庆高新区本土制造标杆，企业发展历程是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未来，企业将持续推进智能产线升级与技术研发，深耕日化包装材料领域，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记者陈愿莹、严毅报道。端午佳节，城区社区、龙湖社区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拉近邻里距离，让群众感受浓厚端午氛围。6月16日上午，城区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浓情端午粽叶香、心系桑榆暖初心端午主题活动。辖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欢聚一堂，在座谈交流、健康科普、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社区暖心关怀。活动现场，来自肇庆粤大中医院的医生围绕老年养生、慢病日常防护、居家保健要点等内容细致讲解，用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为老年群体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健康课堂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起了粽子，铝叶甜米果粽捆馅，老干部们互相搭伴，切磋手法，手法熟练的老人主动分享经验，现场粽香四溢，大家协作包粽，品尝粽味，一边闲话生活，共话端午，融洽温馨的氛围拉近了社区与老同志之间的距离。市民李女士：
5: 我在包粽子啊，这个活动很好啊，这样很有意义，又能够享受现在的这种快乐。
2: 市民植女士：
6: 感到很开心，很想，我都没包过粽子，自己来尝试一下。
2: 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欧少霞：
7: 端午是我们传统的节日， 借着这个节日，用座谈会、健康课堂、包粽子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退休干部聚在一起热闹的过节，感受到社区的关怀。
2: 6月18日下午，在保利龙湾小区龙湖社区开展浓情端午去游园、和睦邻里共安康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套圈、趣味猜拳等多款互动小游戏，老少居民纷纷上前参与，热闹十足。活动还贴心准备了政策普及、防溺水宣传等服务，爆米花更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小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邻里在游玩闲谈中拉近了距离。小朋友陈子航：
8: 哦，我刚才玩了套圈，很开心。我最喜欢的是猜拳赢零食。
2: 居民向女士：
9: 很好，开心，吃的爆米花、海带汤。
2: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2: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乐器啊，这个乐器啊非常的神秘，还已经圈粉80个国家了。
11: 眼下呢，智能乐器已经成为亲友相聚的新玩法了。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广东惠州的一家乐器工厂的产品在海外已经进入到了约80个国家。
12: 咱们来看啊，这个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呢，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的制造向科技融合。那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的格局是都在换新。
11: 初学者呢，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还有呢，左手练根音的时候，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的旋律。在架子鼓的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击打的数据，那么系统实时会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12: 在广州市增城区的一个钢琴总装车间里啊，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还有击弦机等

0: 等的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那么新增了这个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的这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就说啊，从这个物料到到齐，然后呢到整机下线呢，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啊约一个半月，那么跟传统的钢琴比呢是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呢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智能乐器的火热呢，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 和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的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0: 那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的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的消费市场的供给。
1: 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的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的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0: 那么顾文斌还表示，他们的这个产品在海外已经进入了约80个国家，1到5月呢出口同比增长30%以上，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呢预计将增长超45%。
1: 那么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的时候呢，全球的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在这里。如今呢，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的产品比占比呢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0: 那么深圳一家企业的生产的智能牙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这个产品本身呢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呢还得卖服务。
1: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的增速领跑各个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说到的在上半时段跟大家预告的就是咱们的机遇澳门开局发力，3大文化地标重塑澳门文旅的新格局。
1: 最近呢，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接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表示，澳门正在提速建设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布局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重大文化设施，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
2: 区长您好，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提问。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加快建设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国博文化馆等重大的文化设施。那么请问一下，文化局将会如何统筹这一项目？谢谢。
3: 我们会先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
0: 那梁慧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就介绍啊，这批重大的文化地标是澳门落实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定位的核心实体载体。那么目前的这个澳门呢，已经优先推出了国博文化馆的建设，敲定专业建筑的设计团队，稳步开展方案设计等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有序的推进整体的项目落地了。
1: 据了解，项目紧扣国家“15五”的规划发展部署，立足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未来澳门将会依托全新的文化设施，深化呢粤澳演艺、文博、文创产业深度合作，发挥中西交融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建设赋能城市高质量多元发展。
0: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的是大交通方面的这个信息，尤其是这个广州南沙到深圳湾的这个口岸跨市的专线是即将上线了。
1: 是了，为了进一步满足深圳、香港、广州市民的跨市通勤及文旅出行的需求，广州南沙往返的深圳湾口岸跨市公交将在6月25号，也就是后天的时间正式开通了。
0: 那么广州南沙到深圳湾口岸的跨市公交是途经广州南沙 这个横沥地铁站由深圳湾口岸直接连广州。

0: 南沙核心区实现了口岸直通、公交直达，为深港穗的这个居民打造了跨市出行的新动脉。
1: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对于香港居民而言呢，经过深圳湾口岸入境之后，只需要步行到深圳湾口岸的公交首末站的二号上客位，就可以搭乘广州南沙到深圳湾口岸的跨市公交，直达广州南沙的市中心中心区。无论是前往南沙工作，还是周末短途的休闲，都可以实现一站直达。
0: 那么对广州市民，尤其是南沙区的居民来说呢，广州南沙到深圳湾口岸的这个跨市公交将交门横立两大枢纽与深圳湾口岸直连互通，那么前往香港的时间呢，是这个成本是大幅的降低，商务往来、赴港旅游还有这个跨境出行是更加的从容高效了。
1: 再看广州南沙往来深圳香港越来越便利了，随着深中通道通车和轨道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广州南沙与深港之间的出行方式日益多元了。
0: 咱们首先来说高铁方面，从广州南沙北站乘坐高铁可直达深圳北站、福田站、香港西九龙站。
1: 我们再看一下客运航班，广州南沙客运港每天呢是有多个航班往返香港中港城以及香港机场，可以直达香港市区或者是机场。
0: 那么跨市公交方面呢，除即将开通的深圳湾口岸专线之外，广州南沙此前已经开通了至深圳前海湾的地铁站，还有深圳宝安机场等方向的跨市公交线路。
1: 也温馨提示呢，建议市民游客在出行之前呢，先在网上查询相关的线路发车的情况是怎么样，或者是提前订票，避免呢耽误自己的行程。
0: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的就是这个天气情况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的关注。
1: 那么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呢，是在昨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米克拉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且呢逐步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来靠近。受到它的影响，23号夜间，今天夜间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海面将有7到9级的风，阵风是10到11级，部分的海域风力呢是有10到11级，阵风是12到13级。
0: 那么据广东天气的预测，25号前呢，米克拉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无直接影响，不过呢广东可能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的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渐趋明显。
1: 是的，广东天气炎热，雷雨逐渐是趋于明显的。那么今天到25号，广东大部是以多云为主，雷雨呢是逐渐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逐日会趋于明显，并且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咱们来看明天啊，这个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是多云，午后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么其余的视线呢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视线是在31到34度，那么其余视线的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之间。
1: 到了25号呢，广东的中北部视线是多云的，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其中呢，粤北偏北视线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的视线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韶关、清远和粤东沿海视线是31到34度，其余的视线是34到37度。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大家聊聊电影了。好久没跟大家聊电影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是阿嬷的情书啊，它是官宣延期放映至7月31号了。
1: 这个电影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的亚军。
0: 非常的厉害。那么咱们来说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影片热映之后呢，位于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的取景地也是备受关注，成为大家节日打卡的这个热门的打卡地了。
1: 是的，并且这个文旅的热度是持续攀升。随着影片热度不断的攀升呢，福建漳州等地的乔批主题文旅呢也迎来了客流的热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首 解桥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一比一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桥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3: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妈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4: 通过给阿妈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市。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2: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桥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桥批馆设置了百年桥批发展史、漳州桥批溯源、闽南桥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原版桥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桥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5: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在我们国内引起了热议，这个在海外上映的时候也是引发了共鸣。那么目前呢，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也是掀起了观影的热潮，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也是泪洒现场。
6: 都忍唔住啊，两三次咯，对上一辈情怀好似认识多咗，
7: 好感动啊！当时嗰个年代嗰啲人好齐心，
8: 冇乜煽情位嘅，但系都平实讲到一个好感人嘅故事。
9: 人物都好真实，好朴素，睇到以前嘅嗰啲环境生存啊，好有教育意义。
0: 好多人都说了自己的这个观后感啊。那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不少的影院也是座无虚席，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代到这个白发苍苍的长辈，还有三代华人是相聚影院，一同沉浸式的去品读这一封以桥批为底色的乡愁情书。
1: 是的，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与桥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引发强烈的共鸣。据悉呢，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把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与温情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
0: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仍在热映当中，还没有观影的观众呢，不妨携家人走进影院，沉浸式的去感受影片饱含的这种默默的温情了。
1: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1，那么今天早间为您安排的所有的互动话题和资讯内容暂时就到这里了。为您预告，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我们稍后再见。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

0: 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间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疆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怎样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我们怎样才可以不错过精彩的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了，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了，在熬夜当夜的晚餐要多些选择蔬菜水果等等的清淡食品，可以令到熬夜的时候精神爽利。如果饮茶的话，最好选择绿茶，还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还可以煲些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的滋阴健脾的糖水。另外针对不少球迷边看球边吃东西，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讲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和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熬夜之前可以食翻粒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就应该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一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的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看球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的球迷，看球赛的时候最好有家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的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了。好了，我们今期时间了解了怎样才可以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6月22日上午，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的精准对接，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新建金马大桥横跨西江，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0: H 型的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的斜拉桥。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后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的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待项目建成通车后，两座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启动匿名线上问卷调查工作，诚邀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建言献策。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的分布信息。近日四会市气象局联合人行肇庆市分行、四会银管部、四会金融监管支局，联动四会农商银行、人保财险、四会支公司，推出全省首笔化工领域的气候贷加安全生产责任险组合金融产品，为四会精细化工园区优质化工企业投放500万元专款专项贷款，配套4800多万元的安全生产风险保障额度。6月26号，肇庆市丰开县将举办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4: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5: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13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

0: 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公布发布。围绕广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22号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条的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22号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的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2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0: 十分。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精彩继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23号8点。I 组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23号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的白鲫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

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LED、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嘅《明朝那些事》，今日系33集。
2: 言文家族书接上回，经过朱元璋一轮斩杀官员之后呢，那些官员真的被他杀到怕晒。哎呀，好啦好啦，算我白读了咁耐书喺啦，我唔做啦，我唔做啦，我返乡下耕田算啦，我留返条命，唉，多挨几年就好过咯。乜话乜话？哦，你想匿埋唔做啊？得了嘅，冇咁容易。朝廷又出咗条法令，有奸贪小人，故意毁谤，话喺朝廷做官好艰难、哦。哎呀！得了嘅，毁谤朝廷啊，抄家杀头噶嘛，边个仲敢出声啊？好啦，留喺度又等死，翻去又唔俾翻乡下，咁点算呢？明朝好多官员呢，就冇办法啦。卒之佢哋谂到条计，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想到什么计来对付朱元璋呢？诈病的，扮傻啊，发神经啊。所以洪武年间最流行的病呢，就是神经病。一病就好多人怕，痴痴呆呆，披头散发，乱咁噏嘢，在街上见到有胡须啊，拉住嗌老豆咁。哎呀，攞住把菜刀就街又拉人，喂喂喂，嚟啊嚟，同我饮下茶倾下偈啦，吓都吓死你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嘅花款，目的啊只有一个啫，唉，我冇用噶啦，唔该你啊，求下你放过我啦，等我喺世上挨多几年添好啦，我冇用噶啦，我冇用噶啦。嗰阵啊，明朝啲医学唔好发达噶嘛，未有神经测定噶嘛，冇呢个科噶。咁所以咧，依家咧我系要介绍一个成功嘅扮神经病嘅典型啦。呢个人咧叫做袁海。

是監察御史嚟嘅。有日朱元璋呢就吩咐佢將一份文件帶去俾太子朱标。咁啊帶份文件去就好簡單啦，即係有乜嘢啊？唔係喎，呢次係爭啲害死佢喎。原來呢份唔係一般嘅文件，呢份呢係要斬頭嘅官員嘅名單。咁啊太子朱标呢就心腸好好嘅。見到呢份名單要殺咁多人，太子呢就心軟，就覺得殺咁多人唔啱啊，就想皇帝要從寬處理呢啲人。哈，你個太子啊，你真係啊，咁你有意見你自己搵你老豆講㗎嘛。佢吩咐袁海嚟到轉達俾個老豆知喎。太子吩咐袁海又不得不做㗎嘛。咁照直就將太子嘅意見嚟到報告俾皇帝聽，講完呢扣個頭就想走人㗎嘛。點知朱元璋嗌住佢咪走住咪走住。你話啦，我嘅意見同太子嘅意見呢啱啱相反嘅。你講你講邊個啱邊個唔啱呢？死啦死啦，你兩仔爺嘅事咋噃，我係個小小官員。哎呀，你叫我嚟講，我有咩資格講三講四得㗎？不過皇帝問到你唔答又唔得㗎嘛。冇辦法呢，小就諗咗句兩邊都唔得罪嘅說話嚟講，皇上呢冇錯，太子亦冇錯，皇上殺人呢是為了維護法紀，太子放人呢是發善心啫。兩邊都唔得罪㗎喎。點知朱元璋一聽就龍眼大怒，豈有此理，你喺度耍咩滑頭啊，即刻就趕佢出皇宮嘛。袁海呀返到屋企呀諗住呢回呢就實死啦。大禍臨頭點算呢？諗嚟諗去就無計可施，只好裝病。裝咩病好呢？最有效就裝神經病啦。第一佢就唔想笑啦，吩咐家人去報告話袁海得咗個神經病啦。朱元璋邊係順利呀，即刻派個人嚟到屋企。呢個人呢一坐落唔聲唔氣，在身上揞了一件嘢出来，哇，拿件什么呢？跟他看病啊。拿了个木工拿来钻木那种钻啊。他就对袁海说，皇上吩咐，他说神经病的人就不知痛的，现在呢叫我拿个钻来锥穿你的大髀，睇下你痛唔痛，咁就知道你嘅神经病係真定係假囉。嗰、那个袁海真係好嘢，確實係有当年关云长刮骨疗伤嘅气质，俾佢硬咁喺大髀度转呀转呀转呀转到鲜血直流嘅粒声都唔出喎。哇，个人都转到手软啦。翻嚟又報俾皇帝聽，係啊，佢係神經病啦，我出力轉佢大髀轉得好深，佢都冇出聲噃。朱元璋仲係唔信，第日另外又派個人嚟打探嘅情況。嗰個人一入到袁海屋企，擰轉頭走都走唔切啦。原來呢佢見到個袁海攞條大鎖鏈鎖住條頸，一隻狗咁趴喺地下度。趴地下做乜嘢呢？趴地下食狗屎呀。哎呀，个人走都走唔切，返去报真㗎啦真㗎啦，真係神经病。今日朱元璋呢今日呢回就信咗啦，就冇再去追究。嗰、那个袁海呢神经病係假嘅，食狗屎亦係假嘅，攞啲面粉搓埋一嚿加啲酱料上去咁嘅啫。但佢咁呢就确救返佢一条命啊。喺朱元璋时期，从肃清贪污到胡惟庸案到空印案国援案，杀咗好多人㗎嘛。

有啲人呢过去杀嘅，但有啲呢就确实系冤枉。于是乎，好多人呢都话朱元璋呢个屠夫嚟嘅，杀人狂嚟嘅。有啲人呢仲怀疑个朱元璋都唔知系咪有神经病嘅。到底朱元璋咁嚟杀法，目的何在呢？我哋呢应该全面客观地咁嚟到评价朱元璋。系佢杀咁多人确实系唔啱，但系呢有啲嘢杀得啱㗎喎。佢肃清贪污嘅目的系对嘅，系为老百姓着想㗎嘛，为彻底解决贪污腐败，呢啲呢确实系令人尊敬嘅。朱元璋肃清贪污亦取得好大效果嘅，明朝嘅强大啊同佢呢个做法亦有好大关系。不过佢做得太过分啦，特别系佢对啲官员采取啲彻底不信任嘅态度，呢个非常非常错。佢呢啲呢同佢旧时世史嘅经历啊，亦有一定关系嘅。自细受官府压迫，佢嘅悲惨命运都系俾啲贪官污吏造成嘅，所以呢佢一直痛恨贪污，对官员呢一直系采取不信任态度。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嘛。一撞到贪污大案，后来嘅空印案、国援案，佢嗰种不信任官员嘅心态呢就迅速扩大。朱元璋肃贪嘅决心大，但系效果差。因为佢只系睇到刑法嘅力量，佢冇从各方面嚟加强制度上嘅完善。虽然佢在世嗰阵呢贪污啊确系少咗好多，但系佢一死咗咋，明朝嘅贪污啊十分出名嘅，十分严重嘅。仲有一件事吧，朱元璋时期呢啲官员嘅工资好低。好多人都认为是朱元璋故意虐待官员的，但是呢我们的作者分析呢他认为这个看法不多对吧。我们的作者说朱元璋他制定官员的薪俸不是他一个人就定出来的，是经过大家一起商量过的。当时这些薪俸啊是足够生活的，只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官员就要养一大批手下的嘛，除了吃饭呢还有些人际往来的应酬的东西，所以呢就不够用。那或者有人又会问，朱元璋这么聪明，那他怎会不想到这些东西的呢？不过呢朱元璋在经济上呢就确确实实是没什么远见的。我现在举个例啊，他呢他想子孙万代都享福的，所以就规定他子子孙孙啊一律不准出去做嘢搵银的，就算你在朝中武官做呢只能够踎在屋企食捧禄。由于朱元璋啊做过乞衣乞过食的嘛，所以他对自己的亲戚呢十分照顾周到的，十分有人情味的。你好像三国时候那个刘备那么尴尬认为皇帝亲戚，那么捞个名叫做皇叔。嗱，呢挺人啊，在明朝朱元璋都认晒佢嘅，当晒佢哋亲戚嘅，照顾埋嘅，唔使佢哋挨饿嘅，俾佢哋食皇粮嘅。咁呢度呢就睇出朱元璋呢你确系唔识计数，你都冇远见嘅。明朝啊

足足维持咗278年啊！哎，咪讲咁耐啦，你计100年好啦，100年你知元璋咧，你嘅仔仔孙孙，再加上皇亲国戚，你话啦，计计埋埋几十万人啊！边个嚟养啊？边个嚟供你啊？如果按当时咁计啊，一个省嘅粮饷全部收入咧都唔够养你朱元璋一族人，你又硬性规定不准啲仔孙出去做嘢搵银，咁啊通通饿死晒啊！所以话呢，朱元璋唔懂得经济嘅，佢并非系有意为难嗰啲官员嘅。嗱，咁而家又讲翻下胡惟庸呢件大案啦嘛。胡惟庸呢已经杀咗啦，抄家啦，斩九族啦，已经牵连无数人噶啦。不过呢件案仲未了结嘛，仲系不断有人举报，不断有人拉斩头，有人抄家，确实系冇人知道几时先至叫了结嘛。不过呢，有个人呢，就任何人都估唔到啊，佢居然仲未死嘅吓。呢、这个就系胡惟庸嘅亲家李善祥。唔单止咁啊，佢细佬啊系李全义啊，李全义系同胡惟庸一齐作反啊，系胡惟庸嘅同党嚟嘅。按明朝嘅法令啊，净系呢两条啊。你啊胡惟庸亲家，你细佬啊作反，系胡惟庸嘅叛党，呢两条李善祥就要斩头嘅啦。朱元璋确实有啲念旧，念在李善祥一直同自己同生共死，又立下咁大战功，所以就冇杀李善祥。唔单止冇杀佢，仲开恩，连佢个细佬李全义啊，参加作反嘅咧，都免佢一死，只系放逐佢崇明岛。咁啊，应该讲呢，对李善祥两兄弟啊，十分十分破例，认真宽大噶啦。不过呢，李善祥心知肚明嘅，佢跟咗朱元璋咁耐，朱元璋为人系点嘅？朱元璋嘅作风同性格，李善祥最清楚噶啦嘛。自己参加过胡惟庸嗰啲密谋，又冇去揭发佢，朱元璋点会放过你啊？时辰未到嘅啫，所以呢，佢成日都谂住睇你朱元璋，唉，睇你几时收拾我系啦。在洪武23年，李善祥住嗰间屋呢，有啲漏雨，即刻要修理㗎啦。咁你依家呢就唔同当年做丞相喇喎，人一走茶就凉。哦，你仲想好似以前咁风光，啲手下争住嚟同你整屋啊？好㗎啦。李善祥就冇办法啦，就諗到自己个老友又是同乡，依家仲带紧兵嗰个汤和，咁啊，佢系揾汤和啦嘛，就叫汤和帮下手，借300个兵出俾佢嚟到做劳工。本嚟呢，做到咁大嘅官，借300个士兵嚟整屋嘅呢件就唔系咩大事嚟嘅，大家老朋友帮下手啫嘛。点知个汤和呢回靠海，佢借咗300个兵丁俾李善祥，一个屈美十就报告俾朱元璋听。朱元璋一听就十分唔高兴，哎呀，我都已经唔杀你放过你啦，你仲想借几百个兵嚟做咩？咁300个兵丁啫，个个都系汤和嘅手下嚟嘅，你京城里面几十万大军，我就算你嘅300个兵丁作反都反唔出咩名堂嚟㗎嘛，有乜威胁至得㗎。朱元璋又唔係咁諗。

0: 借兵，我点知你想点噶？偏偏个李善长呢，唉，有啲嫌命长啦。你喺屋企，你埋喺度过埋呢几年咪算咯，系嘛？啊，佢偏要管闲事。李善长呢有个手下叫做丁斌，丁斌呢因为犯罪就判咗去流放。佢又欺李善长去找皇帝讲情，李善长你本来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啦，佢偏偏要为丁斌出头，要去见皇帝代佢求情，呢回玄奘发火啦。你李善长都已经冇做丞相的啦，你居然斗胆嚟到指手画脚干预我办案，皇帝发火啦。好啦，丁斌就唔好流放啦，留喺监房度。本来想杀佢嘅，谂下唔好杀住啦，留喺监房度。我睇下佢同李善长有乜嘢勾勾搭搭先。李善长咁落力为佢讲情，佢哋之间一定有啲咩秘密勾当嘅。好，我就喺丁斌处下手，喺监仓嗰度呢，日夜严刑敲打嘅丁斌，要佢供出李善长同佢到底有咩不可告人嘅秘密。李善长讲义气嘛，为丁斌讲情，丁斌呢就对唔住李善长啦。朱元璋对呢件事嘅判断啊，完全正確啊。丁斌就供晒出嚟，将李善长个细佬李全义同埋个胡惟庸点样合谋作反嘅嘢，一五一十就供晒出嚟。朱元璋就即刻去崇明岛，将李全义押解翻嚟，照例系严刑逼供啦。李全义又供出自己系点样拖个大佬李善长下水嘅，又讲个大佬呢当时系讲：唉，我老啦，你哋好自为之啦。呢句说话就俾朱元璋执住啦。以后朱元璋经常引用李善长呢句说话嘅。咁而家皇帝要炮制李善长咯噃。唉，呢、这个一向所谓德高望重嘅众臣，呢回一俾皇帝追究，哇，各种各样嘅告法，奇离古怪，无所不有。哎呀，有啲真係劝世咯，你听到嗰啲真係觉得，唉，乜会咁都有嘅？到底嗰啲人点揭发李善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昨日，横跨西江的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广肇高速扩建工程进度突破七成，更带来西江之上新旧双桥并肩的壮丽景象。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主塔高 132.35 米，为独塔斜拉桥，外观基本复刻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大桥建成通车后，新旧两座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闫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核，肇庆市食品检验所获批新增食品检测参数153项。此次扩项标志着该所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跃升，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赋能地方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后盾。目前，市食检所资质认定参数总量已达2570项，检测能力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昨日，肇庆市体育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暨省运会动员大会，全校师生为出征省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加油鼓劲。与会师生表示，将以昂扬斗志再创佳绩，展现肇庆体育健儿风采。近日，2026肇庆大望赛车嘉年华即 GI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赛事设有 GIC 房车公开赛和一小时邀请赛两大项目，共吸引56台赛车，与70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据悉，2026赛季肇庆大望赛车嘉年华即 GIC 房车公开赛共规划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假期、国庆假期及2027年元旦假期举行。据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市天气呈现阶段性变化，前期高温炎热，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强对流天气风险升高。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暴晒特征明显。24日至25日多云多雷阵雨，局部大雨，高温态势延续，最高气温维持35到37摄氏度。26日至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0: 25到34摄氏度。展望28日至29日，多云，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偏高，市民外出需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本轮雷雨伴随雷电、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等隐患，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规避强对流天气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水利部透露，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昨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法国气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气温的数据，高温地区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中，四会市斩获3个一等奖，其中就包括郑良东的翡翠俏色作品《有凤来仪》。在这一场汇聚全国顶尖工艺美术人才的权威赛事中，郑良东以巧夺天工的技艺和意蕴深远的创作，为四会玉雕再添殊荣。作品《有凤来仪》的创作灵感源自《尚书》中的典故，以翡翠为媒，将东方哲思和玉雕技艺融为一体。郑良东巧妙运用翡翠天然俏色，作品融合极致镂空、立体浮雕技法，将凤鸣则天下安，得志则长自来的东方哲思娓娓道来。谈及创作，郑良东表示，整个作品的设计过程相对顺利，但这份一气呵成的背后是近30年玉雕生涯的沉淀和对创作的赤诚坚守。从而以来，郑良东先后创办多个创新玉雕工作室，坚持将现代艺术语言融入传统玉雕技法，作品曾获国家级奖项9项、省级奖项15项，参展30余次。在作品创作中，

鄭良東秉持因材施藝的創作理念，不局限於單一技法，而是根據作品主題靈活組合施藝，拒絕為技而技，讓技藝真正服務於人民內涵的表達。鄭良東始終相信，只要沉落心嚟，慢慢研磨，創作的作品總會得到認可。各位，這次四湖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文明交通，共建和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昨日，横跨西江的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广肇高速扩建工程进度突破七成，更带来西江之上新旧双桥并肩的壮丽景象。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主塔高132.35米，为独塔斜拉桥，外观基本复刻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大桥建成通车后，新旧两座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核，肇庆市食品检验所获批新增食品检测参数153项。此次扩项标志着该所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跃升，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赋能地方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后盾。目前，市食检所资质认定参数总量已达2570项，检测能力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昨日，肇庆市体育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暨省运会动员大会，全校师生为出征省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加油鼓劲。与会师生表示，将以昂扬斗志再创佳绩，展现肇庆体育健儿风采。近日，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I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站，本站赛事设有 GIC 房车公开赛和一小时邀请赛两大项目，共吸引56台赛车，与70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据悉，2026赛季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IC 房车公开赛共规划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假期、国庆假期及2027年元旦假期举行。据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市天气呈现阶段性变化，前期高温炎热，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强对流天气风险升高。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暴晒特征明显。24日至25日多云多雷阵雨，局部大雨，高温态势延续，最高气温维持35到37摄氏度。26日至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展望28日至29日多云。

0: 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偏高，市民外出需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本轮雷雨伴随雷电、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等隐患，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规避强对流天气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水利部透露，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昨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法国气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的数据，高温地区户外活动。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 LED 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十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 近五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2: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那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5: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呢，同大家讲下外卖。李思琪，你冇食饱咩？未够钟啊，晚饭又中午饭，真系冇食啊！你讲外卖嘅，翻嚟讲外卖嘅节目当中，系当然喺生活与法咧角度同大家讲外卖呢个话题啦。啊，讲到外卖咧，可以讲话依家咧嗰个涉及嘅群体越嚟越大吓，咁所以咧我哋经常讲蛋糕越大，争嘅人就越多。冇错啦，咁慢慢咧从中衍生嘅矛盾纠纷啊，甚至咧违法违规嘅事件咧，都会慢慢咁衍生出嚟。讲嘅系咩咧？讲嘅就系外卖抢单外挂嘅设备。大家唔知知咁样嘅设备，可能我唔讲啦，好多朋友都唔知噶吓。外卖抢单外挂嘅设备，咩回事呢？销售呢个设备，首先了解系销售呢个设备会唔会构成犯罪呢？会唔会违法违规咧吓？如果违法违规嘅情况之下，系为咗边啲法律法规？我哋睇翻近日啦吓。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咧就对北京某公司、在广州某公司、上海某公司分别三个地方嘅三间公司吓起诉安徽某嘅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作出嘅判决。呢个咧就系针对翻认定翻咧，某个呢间科技公司生产、销售针对某包的一个 App 的抢单外挂设备构成不正当竞争。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个这样的、外卖抢单外挂设备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听一下整件案件的来龙去脉先。
4: 身边的际遇

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其实今日呢件案件可以讲话系好典型嘅吓，咁首先讲下咩叫外卖抢单外挂设备先啦吓，可能司机讲之前大家真系未听都未听过，呢、這个咧就系、例如喺点滑器咁样，其实系指咧通过一啲物理模拟点击啦或者。軟件的技術手段去突破平台規則，用來當然是實現自動或者快速搶單工具來的。這一類的設備其實是嚴重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秩序，公平競爭的秩序，所以呢已經被司法機關明確認定是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好了，講回既然解釋完之後再講回我們今天的這個真實案例，幾間公司到底是甚麼回事呢？首先就是北京這間公司，就是某個主流外賣平台的核心運營主體，它呢就是某眾包 APP 的一個 ICP 的備案主體。廣州這間公司是甚麼回事呢？廣州這間公司呢就是為北京這間公司授權的運營某個外賣平台的公司。至於上海這間公司呢，就是這個外賣平台旗下的子公司。上海這間公司是旗下子公司，是負責什麼呢？負責這個某包的 APP 的專屬運營工作來的。大家大概清楚這三間公司的情況了。好了，三間公司都是依法享有這個外賣平台註冊商標使用權，以及平台的運營還有維護的權利。好了，既然围绕着这个主角，我们讲回这个主角了，就是这个众包 APP 作为国内即时配送领域的一个主流平台，依托的就是自主研发的一个智能调度算法，再结合地理的位置、运力的分布等这些数据去建立科学的订单分配机制。咁佢连接住有数百万家嘅商家啦，仲有骑手啦，仲有广大嘅消费者。咁其实咧，同我哋平时用开嘅一个外卖平台咧，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吓。好啦，时间翻翻去到2024年开始，呢三间公司咧就陆续收到大量嘅投诉啊。有咩投诉咧？就话咧，相关嘅投诉反映就系话，部分嘅骑手咧系使用外挂设备去抢单。咁嚴重破壞咗搶單嘅公平性，亦都損害咗合規嘅騎手啦，仲有商家以及消費者嘅嗰個合法權益。好啦，咁之後三家公司亦都發現，安徽某個科技公司長期係專門生產仲有銷售係適用於呢個眾包 APP 嘅一個搶單嘅輔助設備。咁於是乎咧嚇，發現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775万几，並且刪除侵權嘅產品使用教程嘅文章啦，仲有視頻。好啦，我哋睇翻。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到了法庭方面的查明情况又是怎样，是不是跟刚刚说的都差不多呢？看回经过当地法院审理之后查明，安徽这间的科技公司是通过某个电商平台开设的两家商铺对外去销售什么呢？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好啦，咁同时咧注册运营点滑器嘅微信公众号咯。咁呢公众号用嚟做咩呢？就系专门发布呢个产品嘅使用教程视频。好啦，我哋睇翻教程当中，教程里边明确指导骑手将设备同呢个众包 app 进行蓝牙嘅一个连接，然之后咧通过设置顺路单优先，仲有咧设置一个骑行自动找单咁样嘅专属指令，就实现唔需要手动去触屏，即系触手机屏，咁即刻可以快速去刷新订单，自动抢单嘅功能。咁呢个抢单嘅速度咧，系比常规嘅手动，即系第一点去操作呢、这个，系提升咗好多，系好明显系唔同嘅。

速度，形成了很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优势。好啦，据统计啦，这个点滑器的产品呢，在按涉两家商铺的累计销售呢，金额已经达到数百万了，引发了大量合规的骑手在集中的投诉。咁呢个外卖平台嘅商誉啦，以及运营嘅秩序咧，系受到严重嘅影响嘅。既然系咁样，法庭嘅审理之后就认为，安徽呢间科技公司咧生产仲有销售点滑器嘅产品啦，系专门针对呢个众包 App 嘅研发啦、推广啦，嗰个核心盈利模式咧亦都系依赖某个外卖平台嘅经济嗰个经营资源，以及咧用户嘅群体啦，以及运营嘅生态，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具有不正当性。另外睇翻呢个产品系通过技术手段去突破平台去既定嘅一个操作规则，干预智能调度算法嘅正常运行，唔单止妨碍咗呢个外卖平台嘅正常运营，而且增加咗呢个平台嘅技术维护啦，仲有违规排查等呢啲运营嘅成本，亦都系削弱咗呢个平台嘅核心竞争力。唔单止咁样吓，仲有一方面就系严重破坏咗骑手群体里边内部嘅公平竞争嘅从业环境。冇错啦，咁你就用智能去点，我就用手去点，呢个速度咧确实系不正当竞争啦。合规嘅骑手凭住自己自身嘅劳动去付出，咁路线嘅熟悉度啦，获取订单嘅机会亦都系大幅减少，劳动嘅收益咧直接受损，所以进而咧系打击咗广大合规骑手嘅从业积极性。除此之外，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还间接损害了消费者以及外卖平台去进驻商家的合法权益。违规抢单容易导致到骑手因为接单过多，路线的不合理出现订单的取消或者配送的延迟，这些问题这样是否直接损害了消费者呢？亦都直接降低咗消費者嘅點單體驗啦。咁同時咧，配送嘅服務嗰個瑕疵，仲可能會引發消費者對於進駐商家嘅負面影響嗰個評價影響嚇，可能直接咧會針對商家，影響商家嘅經營收益，所以亦都擾亂咗外賣配送行業嘅公平的競爭秩序。因此咧，按涉嘅被訴行為係構成咗不正當競爭。好啦，既然确定咗系不正当竞争，咁我哋睇翻重点系赔偿嘅具体数额啦。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重点吓。关于赔偿损失嘅具体数额，三家公司提交嘅数据证据虽然显示呢个安徽科技公司经营嘅被起诉嘅产品嗰个销售数额系达到700多万，咁但系未有证据证实。利润的情况之下，三家公司主张的行径是以销售数额作为安徽这家科技公司的获利来确认赔偿数额的话，这个依据是不足的。咁综合考量翻呢间科技公司作为侵权源头嘅主观恶意啦，仲有涉案产品嘅销售规模啦，侵权行为对于行业整个经营生态嘅影响等等客观嘅因素。另外，亦结合翻三家公司为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嗰个合理维权开支啊，咁样嘅情况之下，法院最终作出嘅一审判决就系判令安徽呢家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且赔偿三家公司嘅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维权开支加埋300多万。咁呢件案件判决咗之后咧，双方当事人都冇提起上诉啊，一审判决已经系生效咗了。

最后翻翻嚟经济愉快，生活愉快，听经济愉快，突然之间卡咗机，司机系咯，继续翻翻嚟生活愉快，讲下经济嘅问题啊。讲翻经济呢个问题咧，就系外卖行业咧呢个作为数字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根基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正常的市场秩序之下，首先骑手方面，骑手的个角度，那个收益差异应该源自于线路的熟悉度、时间的把控能力、还有劳动付出强度等这些自身的一个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可以激励骑手去提升服务质量，还有

优化配送效率，进而推动整个行业一个良性发展。只但是这个这样的长单外挂的出现，很明显是打破了这种公平竞争的平衡，令到部分骑手可以凭借着可以说这个是作弊，我觉得作弊的手段轻松地抢占大量的订单，剥夺了遵守规则踏实付出的一个合规的骑手的正常抢单机会，亦都打击了绝大多数骑手的一个从业积极性，更加破坏了行业里面是需要依靠自身实力去竞争这个良性的生态，形成一个劣质的一个不良的导向。好了，另外角度呢，讲回众包 App 的一个智能调度算法，这个是基于一个海量的数据优化形成的，这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再兼顾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的合法权益，既保障了商家订单的及时配送，亦都确保了骑手的劳动收益合理，更加提升了消费者的一个服务体验。而好了，讲到这个抢单外挂，它的加入是导致平台的算法出现失灵，抢单的数据异常，异常不但止，还有大量异常，干扰了平台对于运力的分布，还有订单需求的精准判断，没办法实现订单和骑手的最优匹配。抢单外挂并非是简单的技术辅助工具，我们理解是这样，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去突破平台规则，干扰市场的一个竞争秩序，是一个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同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里面有关于经营者不得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竞争秩序的规定，这个呢就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了。入翻今日呢件案件当中啦，法院及时作出诉前禁令，呢件案件当时系法院作出嘅诉前禁令，系禁止咗，即系快速叫停咗呢个外挂设备嘅生产啦，再销售。呢个其实系妥善认定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且判决高额赔偿。呢个系司法介入数字经济领域嘅一个治理啦，可以讲话系护航新业态嘅一个健康发展嘅重要体现。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新业态发展呢就是跳出法律边界，其实是没可能的。好了，虽然法律滞后，加上这句先，但是不会迟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愉快，下次再见，拜拜。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有趣排队。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可能你会听过
6: 商鞅立木为信，
7: 贵报一诺千金，
8: 信念守信好学，
5: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中，四会市斩获3个一等奖，其中就包括郑良东的翡翠俏色作品《有凤来仪》。在这一场汇聚全国顶尖工艺美术人才的权威赛事中，郑良东以巧夺天工的技艺和意蕴深远的创作，为四会玉雕再添殊荣。作品《有凤来仪》的创作灵感源自上书中的典故，以翡翠为媒，将东方哲思和玉雕技艺融为一体。郑良东巧妙运用翡翠天然俏色，作品融合极致镂空立体浮雕技法，将凤鸣则天下安，得志则长自来的东方哲思娓娓道来。谈及创作，郑良东表示，整个作品的设计过程相对顺利，但这份一气呵成的背后，是近30年玉雕生涯的沉淀和对创作的赤诚坚守。

0: 從而以嚟，鄭良東先後創辦多個創新玉雕工作室，堅持將現代藝術語言融入傳統玉雕技法。作品曾獲國家級獎項九項、省級獎項十五項，參展三十余次。在作品創作中，鄭良東秉持因材施藝的創作理念，不局限於單一技法，而是根據作品主題靈活組合施藝，拒絕為技而技，讓技藝真正服務於人民內涵的表達。鄭良東始終相信，只要沉落心裡慢慢研磨，創作的作品總會得到認可。各位，這次四湖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照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肇兴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兴。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天气越嚟越热啦，各位老友觉唔觉得啊？特别好似我哋呢啲幽灵地带，附近仲要有一个湖，水咧系会储热噶嘛，储能噶嘛。夏天嘅时候，所以感受星岩系会比鼎湖山要热好多嘅。隔篱有一个大水塘，啲太阳晒完之后，啲水咧就系热汪汪嘅。咁我哋咁高温度。當然帶大家去一些涼爽的地方，讓大家心裏面涼快也好。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呢，就是一個冰川來的，聽個名字就涼爽了。冰川呢看起來真的很壯觀的，但如果你自己 落手落腳去擒的話，一來不是那麼好爬，另外還要有些危險，所以玩冰川都很講究一下的。我們今天呢就去一個全球海拔最低、面積最大、年紀最輕的冰川，哇！找出一個最已經不得了的啦，佢找出咁多個最，亦係離城市中心最

近的冰川。在哪个城市呢？在成都的街头，吃完一碗串串烧之后，砰，去到几百公里，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千年的冰川了。这个位置海拔大概是4000多米，脚下是厚几十米的冰层，周围是连绵的雪山。来这里不是很需要专业的重装装备就可以上到来这个冰川上面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方便的渠道，就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索道。哇，有一个最不得了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心思思想去看看了。这么多最的。这里就是四川黑水的达古冰川。今天我们穿透这个晶莹剔透的冰雪王国，来看看这个有四个世界之最的达古冰川。达古冰川的地理位置我们先讲讲先。四川省的地理位置呢，它既有很广袤的平原，亦有喬溜喬溜的山区。它就是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黑水县的境内。这个地方就不是平原来的，是那些喬溜喬溜的地方来的。你打开地图看看，你就会看到它是在贡来山脉和岷山山脉的交界处，是岷江和黑水的分水岭来的。这个地方它不是那些冰天雪地常年很冷的地方，没有说南极啊、喜马拉雅这些那么极的地方。不过呢，它又孕育出了那么壮观的现代山地冰川。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古雪线高度非常特殊的，加上这里有独特的高原的季风气候，令到这里常年积雪的，所以压下压下就压成了这一笪这么厚的冰川了。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今日我哋介绍嘅系大古冰川。大古冰川佢虽然话系话冰川好似好远离尘世嗰种感觉啦，其实佢喺高速边唔系好远，黑水远离高速都仲还算可以啦。我哋有一个大九寨嘅旅游环线经过佢嘅，跟住再行入国道冇几远就去到咗大古冰川嘅景区噶啦。咁所以佢都算系离城市是最近的一个冰川。你说去318的路上呢，确实就是有很多冰川可以给你去玩的，但是那些地方距离城市的距离就会比较远一点了，有些感觉是荒郊野岭的。这个地方大古冰川的科研价值，即除了去有这么多个聚之外，它科研价值都有一些料到的。首先它是地球第四纪的冰川的活化石，第四紀冰川即是咩呢？是佢哋而家最近嘅一次大冰川時期，即係以前有好多滄海桑田咁啊，冰川又融又融又冰川咁。第四紀就係佢哋而家最近嘅嗰一次啦。大家有冇睇《冰河時代》啊？不過嗰個電影嘅設計咧，佢同真正嘅地理嘅演變有少少咁多嘅拉楞嘅啫，大部分都係編出嚟嘅。咁呢個係人類時代嘅嗰個冰川時期嚟嘅。目前景区里面现代冰川有11条，最壮观的就是1号、2号、3号的冰川，面积很大的，有 8.25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啊，大佬。所以冰川的年代呢，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层的嘛。在这里你就可以见到有一层一层的那些累积是很清晰可见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考古考地质的话，你可以在地质的层那里可以看到它的年代。这里呢就由那些冰川的层可以看到它的年代感，都挺过瘾下的。行入这里就是 一本很厚重的地质史书。这里的每一嚿冰呢都是经历了亿万年的风霜的，跟我们端岩石是这样。我们端岩石作出来呢都是经过了亿万年的演变之后变成了这些这么多的，有什么元老洞啊，有岩啊之类的。咁呢啲一嚿一嚿冰咧，都係經歷咗好多風霜嘅，見證咗恐龍嘅興衰啊，又見證咗人類嘅誕生，而且咧佢仲要保持咗最初嘅純正啊，晶瑩剔透，一層一層都睇得咁清楚，真係妙。嗱，呢度係就係好有地質嘅價值，有好多科普嘅價值嘅。咁一般人嚟講咧，就玩個熱鬧嘅啫，係嘛？咁好唔好玩呢？如果你要玩个热闹嘅话，嚟呢度都啱㗎喎。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啱先讲咗一啲关于大古冰川科普嘅嘢，咁一般嘅游客咧，可能就唔一定会对呢啲考古啊、地质啊嗰啲感兴趣嘅，都系玩热闹嘅啫。咁呢个地方有咩好玩呢？冰川咧其实好多嘅。呢个大古冰川咧，佢相对嚟讲，佢可以俾游客去體驗嘅嘢就稍微會比較多嘅，相對於有一啲冰川咧，佢比較海拔比較高啊，咁佢相對嚟講危險啲，所以遊客咧就喺景區為咗安全起見咧，肯定就係唔會允許遊客擒上啲冰川度嘅。咁你自己啲徒步愛好者去其他景區之外去擒咧，就冇人理你，因為出咗事要負責任噶嘛。你景區入面一般就不会被游客擒上冰面玩的。咁达古冰川可以体验的嘢咧就比较多。去到达古冰川咧，首先大家会觉得震撼，因为你首先会面对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客运索道。这个客运索道全长是3400米，上站和下站之间的海拔咧就超过1200米嘅。这个1200米的落差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肇庆境内可能

最高峰都是大概1000米左右，它上站和下站就1200米了。你在上落的过程里面本身那种感受就很过瘾的。同样超过1000米的索道呢，还有在那个哪里啊，是苍山和洱海的那个索道，洱海边苍山的索道呢，都是它的上站下站的落差是超过1000米的。咁呢个感受又系好过瘾嘅，当然啦，风景唔同。你喺达古冰川嘅嗰个索道嗰度，你可以睇到嘅就系喺冰川喺山上边睇到个冰川嘅嗰种震撼嘅感觉，嗰种巨大嘅压迫感。如果你唔喺空中移动咁样睇嘅话，你单纯喺一个固定机位睇，嗰个感受差好远噶。就好似大家看相机拍的固定机位的视频和拍航拍的视频那种比较，大家有没有有些画面感出来的所以你去到达古冰川的话呢，就肯定要上一上这个索道了。这个索道它可以让你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呢，其他地方不一定会有，你高落差的索道都会有，但是它这个地理环境呢，其他地方就没什么雷同的地方。尤其是它上到比较高的地方，你周围很多的山已经是冚在它的脚下面了，你见到一座一座山峰，如果咁啱仲有云海的话，哇，正到痹啊，你就整个索道就好像在云海上面飘上去这样，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都不得了了。

0: 有冷淡啦，睇身都好伟岸嘅。当你慢慢往上嘅时候咧，嗰啲绿色就慢慢减少，变成啲高山草甸同埋灌木丛啦。海拔高咗之后咧，嗰啲植皮又唔同咗咯噃。再慢慢上，哦，啲植皮冇晒啦，依家就剩翻嗰啲起棱起角嗰啲岩石啦，已经冇晒咗生机啦。你而家仲睇到岩石，你再上下上下，冲上云霄嘅一个刹那，哇！岩石都睇唔到啦，全部都系白色嘅，纯白色嘅雪，嗰种视觉冲击咧，真系唔知点形容啦。睇下啦，睇下啦，值得去嘅。不过仲有一种唔同嘅感受，就系温度嘅变化。你上到去嗰个4000几米嘅观景台嘅时候咧，一开门，嗰啲温度马上就好似入到强劲嘅冷库咁，空调房咁。群山起伏在你脚下，云海翻滚好像波涛。在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咖啡馆，这些就是自己做出来的，就是跟刚才的那些这样的真的可以跟世界其他地方比的就不一样了。咖啡呢这件事但凡有文旅的地方它都少不到，应该是一个最喜欢凑热闹的饮品店来的。呢個咖啡館嘅海拔就4860米，係世界上最高嘅一間啦。咁係唔係咧？就當佢係啦。呢個咧都係一種特別嘅體驗嚟嘅。外邊好凍噶嘛，-10几度。你急到入去咧，攞本熱咖啡喺個巨大嘅玻璃窗前邊望住嗰啲冰雪，又係一種好寫意嘅感受嚟嘅。即時覺得自己喺度體驗緊人生。啊，系啦，喺呢个地方咧，你喺冰川阳光之下咧，会有一啲微微嘅，唔系好明显嘅蓝色嘅，嗰啲咧就系阳光喺巨大冰体折射之后睇到嘅一种似幻似真嘅蓝。呢种蓝有个名嘅，叫做冰川蓝。呢度仲有一个特殊嘅体验，叫做泪湖，喺冰山嘅顶嗰度。雪线下移嗰阵咧，就会有一啲融咗嗰啲冰雪咧，就会有一啲水渍嘅嗰啲冰渣咁样，整咗一啲湖水。因为嗰个地方就比较干净啊，冇乜污染噶，所以嗰啲湖水就比较清澈嘅。咁倒影住嗰啲雪山啦，睇落去嘅时候咧，就会有感觉好似系喺冰川流落去一滴眼泪咁。即系你有发挥想象力嘅话，你会感觉到呢样嘢。企喺湖边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嗰种好壮丽同埋又孤独嘅味。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2日，农历5月初8是月城龙母生辰诞正诞日。德庆县月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八方游客齐聚祖庙，共赴粤港澳大湾区民俗盛会，感受国家非遗传统文化，共续千年龙母文脉。5月初8零时，贺正诞祈福活动正式开始。月城龙母祖庙内人头涌涌，热闹非凡。击鼓鸣钟，烧猪茶果贡品敬献龙母，攻读祝文等传统仪式逐一进行。传统民俗文化氛围浓厚，来自港澳、珠三角及广西等地的游客齐聚庙内正殿，遵循传统古礼祈福许愿，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游客和女士，
4: 我每年咧都会专程过嚟感受下我哋龙母诞呢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系我哋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重要载体。嗱，呢份跨越地域嘅民族文化，凝聚咗我哋湾区同胞嘅文化认同感，亦让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嘅温暖。
3: 游客李先生，
5: 龙母文化系我哋大湾区共有嘅传统文化，呢次过嚟咧。亦都係希望以實際行動助力非遺傳承，讓大灣區傳統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3: 越城龙母祖庙是全国重点。

0: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据民间相传，龙母姓温，生于楚怀王辛未年即公元前290年5月初八，后世便将这一日定为龙母诞辰日，把每年农历5月初一至初八定为龙母生辰诞期，5月初八为正诞，期间都会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纪念缅怀龙母。历经2000多年后的今天，民间信俗月城龙母诞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贺诞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诞，海内外的龙母善信都会自发来到月城龙母祖庙，以舞龙舞狮、民俗表演、增值放流等一系列活动纪念活动来缅怀龙母，纪念龙母诞辰。龙母文化也成为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外民众的精神纽带。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1日，德庆县关墟镇红中村第二届乡村趣味龙舟赛进行决赛，六支晋级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端午民俗活动。比赛现场随着发令声响，决赛正式拉开战幕，各支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画手们动作整齐有力，桨频一致，全力以赴冲向终点。河面上水花四溅，龙舟飞驰，岸上观众热情高涨，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充分展现出红中村村民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高浪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稳健的比赛节奏和强劲的冲刺爆发力，在六支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决赛冠军。据了解，本次趣味龙舟赛立足乡村本土实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趣味赛事盘活民俗资源，既留住了乡土烟火气，也凝聚了乡村发展合力，为德庆县基层以文兴村、以赛聚民、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关墟镇红中村党支部书记潘杰华：
1: 我们持续举办乡村赛味龙舟赛，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增进乡里乡情及乡村振兴精神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予乡村振兴。
0: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夏日送清凉走进园区项目一线，炎炎夏日送清凉，殷殷叮嘱护安全。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圆满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连日高温热浪袭人，在肇庆高新区各大在建项目现场，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扎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一线职工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肇庆高新区总工会深入园区项目一线，为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建筑工人送去丝丝清凉与暖心关怀。慰问现场，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把清凉饮料发放到建筑工人手中，同时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项目负责人和工人务必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据悉，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6月至10月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守护高温作业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让大家平安度过酷暑。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4: 我们覆盖的全体是我们全区夏季高温作业的企业，包括了制造业、民警、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员、 外卖小哥这些一线的劳动人员。我们这次送的饮料呢，全部都是我们区内企业生产的饮品，包括了凉茶、菊花茶、柠檬茶、绿茶这些防暑的饮品。我们前两年送的那个防暑降温的饮料都是7000多箱，我们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加，尽量覆盖到我们全区高温作业的岗位员工。
3: 建筑工人段虎：
5: 非常感谢工会来送这次清凉啊，然后平时我们项目也发那个藿香正气水呀、这些。
3: 建筑工人孙旭泽：
6: 非常体谅我们工人，然后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是吧，也可以适当的去解暑，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里边施工的一些人员呢能感受到对我们工人底层的一些体贴。
3: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项目方也主动作为，坚持进度与安全两手抓两不误，通过错峰施工、现场备足防暑物资等方式，为一线建设者撑起遮阳伞。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邓明玉：
7: 面对高温，我们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保安全、保进度。我们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调整作业时间，避免正午高温时段严禁疲劳作业。现场常备解暑饮品和药品，切实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3: 记者严毅：
8: 这次送清凉不仅是降温，更是鼓劲。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也是高温考验期。送清凉把工会的关怀切实送到全体建设者的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
3: 活力大旺促和谐。6月20日，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圆满落幕。恰逢端午假期，在19日、20日两天的比赛日程中，车手们用引擎轰鸣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端午速度传奇，用毅力和汗水诠释路上端午热血。据悉，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2026赛季规划举行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国庆以及2027年元旦假期期间举行。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比赛设置了 GRC 房车公开赛以及一小时邀请赛两项赛事，吸引了56台赛车、超70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GRC 房车公开赛作为专业短途冲刺赛，吸引了42辆赛车的参与，参赛车辆被划分成 A、B 两个大组，分别展开三个回合的角逐。一小时邀请赛定位于业余耐力赛，作为 GRC 超级赛道节一小时挑战赛的延伸，广东国际赛车场首次将其引入与专业赛事同场的设定中，参赛者借此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与更高阶的车手同场交流的机会。车手胡锦康：
9: 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今天运气和发挥也比较好，所以总体感觉还是蛮棒的。那这个 GRC 这个场地也是广东车迷的一个圣地了，这个赛道还是相当好玩。
3: 车手蔡德勋：
10: 啱啱看冇架车又上嚟赛下，对呢个场地都好熟络嘅，系啊，觉得都几好。以后希望会继续喺呢个场地参加比赛咯。
3: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汽联认证赛道之一，广东国际赛车场2009年12月在肇庆高新区投入运营。此后，伴随着赛车场业务的开展，赛车逐步发展成为大旺的一张名片，大旺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赛车圈内人眼中重要的赛车热土。在这片热土上，参赛者把赛车激情嵌进端午假期，既为节日消费添了一把火，也让大旺的端午节有了更鲜活的时代注脚。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大古冰川是可以开放给游客在冰雪上面行走的，有栈道的，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说想徒步去玩一些很惊险的东西，景区肯定不会允许的，你出了事的话他赔钱的嘛，所以不存在这个安全问题。这个是 不是很多冰川可以给大家去在冰面上面玩，因为大古冰川它的面积够大，它有很多很平缓的地方，又够平的，你就算扑亲都不会跌落山，那很放心可以给你在上面玩。而且那个观景台它又够高，附近观景台附近呢不是悬崖来的，即使你不小心失足都不会造成有生命危险，就是 正因为它有这么多它的独特的环境，令到这里会令到游客是可以很亲近冰雪这样去体验。除了在冰雪的玩乐和搭索道的那种震撼之外，在山脚下面呢还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缅怀的历史回响，它就是红军桥。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想起了长征呢？在1935年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这里经过，就是在黑水县经过的。大家如果是学党史的话，应该会记得有个会议叫做芦花会议，就是在黑水县那里召开的。这条桥叫做红军桥，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纪念当年红军是在这里经过，一条比较清澈的小溪，上面呢就是

0: 一条木质嘅桥，上面仲有木质嘅一个走廊，条比较清澈嘅小溪，上面咧就系一条木质嘅桥，上面仲有木质嘅一个走廊，睇起身系几古朴嘅。啊，呢座喺青山绿水里边起嘅呢一条红军桥好短嘅嘛，但系佢又纪念咗我哋80年前红军翻越古达雪山嘅嗰个经历。我哋好细个都已经听过红军又过草地又翻雪山啦。嗱，呢个红军长征就走过呢个地方啦。当时红军系粮食又少，衫裤又少，佢哋系穿住草鞋咁行嘅。而家你就算去旅游唔孭重装啦，穿住拖鞋，你都会觉得有少少凉，系嘛？咁当时咧，当时经过嗰时候系落雪噶。所以你谂下，经过嘅时候系几咁悲壮，即系有啲，讲出嚟，有啲系真系去逃跑咁样嘅感觉啦，吓，走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喺咁样嘅艰苦嘅岁月里边咧，呢、這个大古冰川见证咗呢一段嘅艰苦嘅红色足迹，都带有几分悲壮嘅味道嘅。
1: 所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但古冰川就冰川，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冰川肯定是冬天去的，夏天冰融了，雪崩了，那又不是。但古冰川呢，它就没有季节的界限的。我们看看它的四季有什么景色。春天的时候在山脚那里，因为山脚是比较多绿色植物的，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当然都少不到有山花烂漫的。在低海拔的地区那里可以赏花，坐雪道上到山顶的时候，春天仍然都还是会有雪玩的，在山上面可以打雪仗的。咁你在穿越了这个赏花区和上到雪线之后呢，这个感觉就会觉得很特别，有些冰火两重天的。刚刚还在春天那里，春花烂漫时，不声就去了冰天雪地的地方了。这个是春天的感受。到了夏天，这里就肯定是避暑胜地啦，上面就是冰了，一阵风吹过来好过开空调了。城市它附近那个几百公里外，三百零公里外那个成都呢，热到死。在成都热到冚冚声的时候，大古冰川的山脚就20度左右的凉风，还要穿长衫你才可以顶得顺的。山顶就更加都是冰来的，上面是常年覆冰的。不过到了夏天呢，你可以看到有高山杜鹃在冰川旁边有盛开的。由于温度的缘故呢，所以它会迟一点开，所以它要在夏天才开。这个跟庐山上面的那些错峰开的花是一样的道理的。秋天了，很多地方秋天都是颜色最多的，因为有一部分变色的树叶就会变黄了。所以到了秋天，达古一样的，因为它下面山脚那里它是有一部分的绿色的森林，这里有80里彩林。当然不是说指就是达古冰川的，这个是一带附近一带的景观来的，包括有奶子沟啦、卡龙沟啦，就是在达古冰川的沿线的。一听这些名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在九寨附近那里。附近的那些景色确实是很漂亮的，这里的彩林的面积非常之大，色彩斑斓，又红又黄又绿又紫。又用翻嗰句，上帝打翻调色盘，即系用得多嘅话，用起身好似好庸俗咁。呢个最大嘅彩林观赏区就系喺黑水嘅，黑水县嘅达古冰川啊嘛。所以除咗冰川之外咧，秋天呢度附近就系可以睇到层林尽染嘅靓景色。无论几时嚟，呢度都会俾一个好靓嘅景色嚟嘅。咁到咗冬天就好纯粹啦，下边有白，上边有白，白晒晒，呢度可以睇到好纯净嘅粉雪啦。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一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怎样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鹏。我们怎样才可以不错过精彩的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了，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了，在挨夜当夜的晚餐要多些选择蔬菜水果等等的清淡食品，可以令到挨夜的时候精神爽利。如果饮茶的话，最好选择绿茶，还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还可以煲些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的滋阴健脾的糖水。另外针对不少球迷边看球边吃东西，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说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和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挨夜之前可以食翻粒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就应该。

0: 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一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嘅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睇球啦。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嘅球迷睇球赛嘅时候，最好有屋企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嘅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啦。好啦，我哋今期时间了解咗点样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LED、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

0: 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自豪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

0: 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锁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2: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锁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锁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3: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2: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丰绿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丰绿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3: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8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8，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4: 我每年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们龙牡丹这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0: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4A 级景区越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牡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5月初1至初8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

0: 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1: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0: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初心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梁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儿就把可以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

0: 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

0: 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 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3: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3: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3: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6: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7: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

0: 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梅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哋一齐行动起嚟啊！为我哋嘅地球，为我哋嘅生态环境，为我哋嘅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嘅希望。无论你喺边，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嘅双手为呢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哋嘅未来注入无穷嘅希望，为我哋嘅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8: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9: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

0: 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 晚上好，嚟到6月23日星期二嘅晚上啊。咁啊，今日咧就会系第二个工作日啦，好多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呢几日系非常之热嘅吓，咁就好似我哋阿女咁样样，都忍唔住要讲翻个冷笑话啊。咁啊，今晚我哋嘅星湖唱晚咧，继续系会喺呢一个钟数咧陪伴住各位。咁啊，直播室里边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2: 我系小鹏嘅。咁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号2C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
1: 系啊。咁啊，睇翻阿女啦吓，咁啊都担定凳仔，霸定头位咁嘅喎吓。佢话打卡撑场听歌之外咧，仲话要讲翻个冷笑话咁样样。
2: 咁啊，证明都系平时都系比较幽默嘅人咯吓，好中意讲笑啦。咁啊，睇翻啊，仲有啊，锦生咧，锦生亦都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啦，系嘛。仲有咧就海阔天空亦都嚟打卡嘅，多谢晒各位，
1: 多谢晒。
2: 系咁啊，仲有明月啦，明月就系话即系早前嘅时间都同我哋打咗招呼，佢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首咧旧日的足迹啊！
1: 继续系有我哋 Beyond 嘅作品啊！

0: 听过会有 Beyond 呢一首《旧日的足迹》啊。
1: 嗯，咁呢首歌咧诞生喺1986年嘅，咁呢个系现场版。咁啊专辑版嘅话咧就系1988年嘅时候录制嘅。
0: 嗯，
1: 呢首歌咧都算系 Beyond 早期嘅一首代表作之一啦。
0: 系啊，
1: 当时啊叶世荣去填词，家驹咧去作曲嘅。
0: 嗯，
1: 咁啊都系以思乡吓，亦都系感怀屋企人咁样为一个核心嘅主题啦。
0: 嗯，
1: 因为咧就系创作嘅背景就当时啦，家驹有个好朋友叫做刘宏博。咁佢就去咗美國去求學，即係去咗10年，後嚟先至翻嚟嘅。咁就有呢份感觸喺度，因為咧佢係好思念家鄉，所以將呢種情懷咧融入咗旋律當中啦。
0: 嗯
1: 嗯，咁啊呢個呢首歌咧就唔單止係 Beyond 早期嘅重要作品啦，亦都係因為情感比較真摯啊，所以成為咗咧華語樂壇當中一首咧非常之經典嘅懷舊歌曲嚇。
0: 係啊，
1: 嗯。跟住時間亦都歡迎各位朋友啦，就係、是、關注我哋嘅微信號啦 ，ZQ69949。
0: 嗯，繼續過嚟打卡，繼續係分享好音樂。
1: 嗯，咁啊，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啦。咁啊，美美咧今晚想聽翻首《城市的夜容易失眠》。

0: 城市的夜
1: 容易失眠，
0: 系啊，
1: 近排可能大家会失眠多啲嘅，因为有世界杯喺度。
0: 冇错，即系我突然间系谂起咗世界杯呢一样嘢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即系身边好多朋友咧，都会系挨更底夜去睇呢一个世界杯嘅。
1: 嗯，因为四年先一次啊嘛，所以都好难得，所以大家都唔想错失咧自己中意嘅球队或者系球星咯吓、
0: 啊。并且系今年可能真系阿美斯系打埋最后一届咁，下届就见唔到佢啦咁。
1: 嗯，咁、当然上一次佢都系咁讲嘅。我哋當然希望咧，佢下一次又生食言啦嚇，
0: 即係又出現噶嘛。
1: 其實就唔算話好老嘅啫、即係未夠四十歲，係咪？咁啊，斯羅都超過40都仲打啦，係咪？
0: 咁啊係，咁啊
1: 係。咁啊，只要你身體狀態得嘅話咧，就係、是、你唔打翻好重要嘅位置，依然都可以出席嘅。我覺得咁啊，當然都要睇自己個人意願嘅。
0: 精神符號啊，變咗一個係。
1: 系咁啊！再讲翻刚才嗰首歌吓，《城市的夜容易失眠》咁啊，呢首歌咧作词系姚若龙，作曲咧就系周志平。咁其实系最初个版本咧就系辛晓琪唱嘅，咁后嚟咧周志平觉得呢首歌都唔错，
0: 自己又唱翻。
1: 系啦，咁佢就去1995年嘅时候又唱翻咗呢首歌。咁其实讲起周志平咧，就系90年代咧台湾嘅一个比较重要嘅音乐人咧，同埋唱作人啊。
0: 大家可能即系对佢其实都即系应该，如果中意听旧歌嘅朋友咧，应该对佢会有啲印象嘅。
1: 佢好擅长唱一啲好细腻嘅情歌嘅，即系风花雪月式嘅一种美学。即系讲紧咧喺都市嘅夜晚咧，好容易失眠。咁而且失眠嘅夜晚做乜咧？就会谂下啲往事啊，又有少少无奈啊。
0: 写下歌咁系嘛，
1: 都唔错嘅吓，即留低咗咁多广为人知嘅作品。好，咁继续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咁啊，琪琪咧今晚又想听翻首传说啊。

0: 是一首的传说，最早是收录在1989年罗大佑的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是由罗大佑自己去作词作曲并且是演唱的一首歌曲。
1: 不会作曲作词的牙医不是一个好牙医，是
0: 吧？而且他是挺有才华的。同时呢，这首歌呢都是作为了电影《八两金》的一个插曲的。讲起这个《八两金》呢都有段故事，就是其实是一个导演移民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讲紧呢就话在80年代的时候呢，偷渡了去美国16年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是洪金宝饰演的。为求呢就衣锦还乡，要点面子啦，所以呢就向亲戚朋友呢就借了八两的金饰。就包括了金錶啊、金鏈啊咁樣，借咗呢個八兩金之後咧，就翻國家裏面去，即係回國去探親咁樣嘅故事嘅。咁呢首歌就講緊呢個咁樣嘅故仔啦，即係有少少即係襯托翻裏面嘅一種命運啦，同埋鄉愁啊，都有喺裏面講咗啦。
1: 係啊，
0: 咁都兼具咗一啲嘅搖滾，即係民謠嘅搖滾，同埋少少異域嘅風情喺裏面。好，咁繼續嘅話咧，再歡迎大家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S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同我。

0: 首 Go Cat 啊，咁系一首放克舞曲嚟嘅，杜德伟原创嘅，即系原唱嘅一首歌，
1: 嗯，
0: 都几即系摇滚轻快嘅一种感觉啊，
1: 几适合咧就喺而家呢一个咁样嘅天气嗰度听啊，即系好有呢种咁样嘅热烈感啊。
0: 嗯，咁呢首歌咧就系有一个比喻嘅，即系话好似一只猫咁咧，比喻咧爱情里面嘅一种若即若离嘅感觉啊。
1: 系，
0: 好，继续咧再睇睇阿明月，咁啊早前嘅时间咧都想听翻另外一首咧嚟自遥远的 Paradise。
1: 系啊，一首都系属于 Beyond 嘅作品，马上分享一下。

0: 呢首歌咧就系黄贯中为咗纪念咧意外逝世嘅黄家驹而作嘅一首歌吓，充满住思念同埋自我激励啊。
1: 系啊，咁啊，所以同 Beyond 以往嘅作品咧都有啲唔同啊。
0: 嗯，咁啊系佢哋三子时期咧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
1: 嗯，
0: 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会有白俊娱乐圈嘅，
1: 转头再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借过
4: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5: 啊，
4: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6: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7: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点过后，继续在我们929的频道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我们转个场来到了八进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了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肇庆的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了。
2: 是的。
3: 咁跟住嘅时间啦，我哋又关注一啲动画电影啊，《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啊。
2: 嗱咁啊，虽然呢部嘢咧暂时就未有得睇，咁啊，但系啦吓，即系呢一部嘅《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咧，其实已经系喺2026嘅如意电影嘅战略发布会当中咧，系有佢嘅海报出现噶啦。咁啊，当中嚟讲咧，其实都几特别下嘅，因为佢系一个卡通片嚟嘅，肯定就唔会以真人咁样出现。不过咧，就有两位好熟悉嘅真人咧，系为其去配音嘅。
3: 咁啊，当中嘅话咧，就系陆小玲同埋马德华咧，系会有一个嘅即系步动作捕捉啊，即系佢唔系真人去演出，但系咧
2: 动作捕捉
3: 系啊。咁啊，另外。

0: 外嘅话咧，其实喺豆瓣嘅一个页面当中显示咧，呢部嘅《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咧就会喺今年会上映嘅。
1: 嗯，但系具体时间未定吓。
0: 系啊，咁啊剧情咧讲紧就系五百年前咧，即系毛猴啦吓被救，咁啊逐渐咧成长为孙悟空，咁啊拜咗唐僧为师啦。咁然后咧师徒四人咧就经过咗一路咧就去到咗神树岭，咁啊六耳猕猴咧就成为咗呢个师徒间嘅个阻碍啊。咁啊所以就有一个真假之分啦喺度啦吓。
1: 真假美猴王本身。都是在西游记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章节来的，即如果大家看过西游记都可能都会记得这一幕的。
0: 嗯，是啊，其实这部电影的话呢，最开始呢就是陆小玲和马德华，他是当时是说提出，即是2015年的时候已经提出要重启的了。
1: 嗯，
0: 当时的名字叫做敢问路在何方的，就想说拍真人的三部曲。
1: 嗯，
0: 但是呢后来经历了很多的事件，即包括了中美合作呢尝试失败了。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导演又换了一两个啦，又遇到了特殊时期啦，制作又有困难啦，有一个沉寂期啦，咁啊，卒之去到2024年咧，咁啊项目啊确定由真人嘅电影啦转为动画电影。
1: 嗯，咁啊真人就系进行呢一个动作嘅捕捉啊、配音啊等等。
0: 嗯，咁啊所以咧就系嚟到咗咧呢个动画电影，咁而且咧正式亮相咧就喺今年嘅。
1: 嗯，
0: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
1: 系啊，咁啊真系好期待啊！
0: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回一首呢跟这个《西游记》有关的歌曲。
1: 这首歌一出来呢可能大家那个神经马上跳起身。

0: 沉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娱乐看点。
2: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娱乐

0: 看点啊，八进娱乐圈当中嘅娱乐看点，咁啊再嚟睇下其他啲嘅娱乐信息。而家咁啊，世界杯都系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啊。
1: 咁但系咧讲紧即系话我哋好多嘅观众朋友们咧，都希望啊有啲中国元素就好啦。当然义乌嗰啲小礼品就好多噶啦吓，
0: 系啊，
1: 好多赞助商都有嘅。咁但系咧有冇啲中国人嘅面孔咧？咁样有噶、哦。嗱咁喺北京时间啦，6月22号嘅凌晨啊，咁啊演员李现咧就系为现场喺现场啊为西班牙对阵沙特嗰场嘅小组赛咧就开球嘅。咁啊见佢咧就着住一件咧系复古嘅酒红色嘅球衣啦，咁而且咧就系成为咗首位喺世界杯正赛开球嘅中国内地艺人啦。
0: 哇，好强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都几难，即系几难得嘅一样嘅事情嚟噶吓。咁其实讲到阿李现咧，佢自己本身都系。即系运动方面咧，就好中意下嘅。咁佢亦都系咧个运动品牌嘅代言人。多年嚟咧，佢亦都系皇马啦同埋 C 罗嘅球迷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就请咗佢去嗰度开赛，可能都有咁样嘅缘故。因为其实佢都好多次咧就会系喺现场去进行观赛啊。
1: 系啊。咁其中咧嗰个某迪达斯嗰个品牌咧系世界杯嘅赞助商嚟噶嘛。所以咧就有呢层关系喺度。咁同埋李现系资深球迷，咁所以咧就有赞助商邀请咗。去咁样啦，咁啊，即系都系同埋咧，就李现都系零争议嘅公众形象啊，因为好
0: 公众嘅形象好健康啊，
1: 系啊，好阳光，好自律，
0: 又冇咩绯闻。
1: 所以對於一啲國際嘅頂級賽事，對於嘉賓嘅要求咧，就係達到咗嘅。咁所以佢成為咗咧就首位中國內地嘅一個演員啦嚇，喺男足世界盃上面咧去完成開球儀式嘅藝人咯。咁都係一份嘅榮光嚟嚇。
0: 係啊。
1: 咁希望佢好好地去享受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啦嚇。當然都可以係享受下睇下球賽啦，喺現場多啲同我哋分享下嗰種氣氛啦。咁其實佢以前喺採訪當中咧都有講過。他是很喜欢那个球队的，我们听听啊。
2: 就蛮想去的，我最喜欢的是皇家马德里，所以最想去的是马德里。对，自己主队都没说，说了半天。对对对对对对。
0: 系啦，咁佢都表态咧，就话好中意皇马嘅，咁啊相信咧中意皇马嘅就唔单止系李现，但系李现咧能够去实现自己嘅梦想吓，咁啊最起码你话去到皇马嗰边咧就可能冇，但系起码喺世界杯上面可以喺正赛进行一个开赛，都好劲啦。
1: 咁有啲嘅网友都即系评论啦，佢就话李现开球寓意咧马上去进球啊，即系一个好嘅
0: 现在进球咁啊，
1: 系啊，非常之好啊。
3: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好啦，我讲紧啦，就近段时间个演唱会经济咧非常之蓬勃嘅，咁啊到处都有演唱会睇吓。
0: 系啊，咁而且咧，你会发现咧，今年呢啲演唱会咧，唔单止系当红嗰啲炸子鸡，而系有好多啲嘅老牌艺人啊，全部炸晒出嚟。咁啊，之前有95岁嘅收歌胡枫啦，咁之前又有70岁嘅米雪啦，
1: 张德兰啦，
0: 系啦，冇错。咁啊，近日咧亦都有呢一位咧，都已经系告别咗乐坛好耐，但系。其实佢陆陆续续都会有新歌出现嘅，陈晓东。
1: 咁啊，讲紧啦，就喺19号晚啦，陈晓东就喺红馆啦，就开咗佢嘅演唱会。咁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咧，就去捧场啦。咁啊，见到佢咧就系化身一个星球王者去登场啊，见到啲衫都几爽酷下嘅。
0: 系啊系啊，
1: 有啲
0: 好有科技感啊。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着咗啲霓虹灯咁样嘅长皮衣啦，同埋咧就系唱跳都有好多心理游戏啊、吉他啊等等。
0: 哇！呢啲都系佢首本名曲嗰啲舞曲嚟嘅，
1: 系啊，唱舞曲咧，其实呢种串烧嘅劲歌热舞咧，就会气氛会特别好噶嘛。一轮演出之后咧，佢就马上咧就好幽默嘅话：，你哋等我唞啖气先，咁啊，不如咧呢部分倾下偈好唔好啊？咁样吓。
0: 咁啊，当然啦，乐迷肯定话好，因为可以同呢一个明星去互动一下嘛，系嘛。
1: 其实演唱会之前咧，佢都预告咗咧，佢个女女啊，即系大女咧叫做朵朵吓，细女叫多多多，都会咧去到现场支持嘅。咁啊，估唔到咧就系现场真系有惊喜啊！唔单止支持咁简单啦，佢两位咧仲有上台去唱歌，
0: 同台献艺啊嘛。
1: 见到个样都系差唔多吓，生得比较似样，同埋高度
0: 比较似样，高度都差唔多，真系。
1: 即系好多朋友都话觉啊，同爸爸都好似样啊咁。咁样成日饼印咁样，
0: 系啊，咁而且阿陈晓东咧都真系。

0: 系爱女心切、哦，听佢唱，仲要问观众话：，诶，佢哋唱得好唔好听啊？咁佢当然啦，佢都好感叹就话个女女咧成长得好快，因为而家都好高啦，真系啊，基本上都大个女咁样样啦。咁佢话诶，其实佢哋都好犀利噶，几岁嗰时候就已经系上过红馆嘅舞台噶啦。不过当时咧就好细个，咁啊而家咧就真系正式系大个啦。咁佢亦都系藉此机会咧，就向佢嘅妈咪啦，仲有佢个太太咧去致谢嘅。
1: 嗯，其实咧。就是、当日我觉得邀请佢两个都有另外一层的心意，因为佢是临近父亲节嘅，所以都有呢种咁样嘅念亲恩又好啦，或者系纪念父亲节有一个特殊嘅礼物都好啦，都系有呢种意味喺里面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另外咧，仲有邀请咗其他嘉宾啦吓去演唱。咁其实咧就临到结尾咧，都有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公仔咧上咗台咁样嘅，即系屏幕上面跑出嚟，咁一齐跳下舞咁。咁其实陈晓东都话啦，非常之感谢咧歌迷咁多年嘅支持嘅。佢话即系筹备呢一场嘅即系30周年嘅演唱会咧，遇到咗好多难题啊，好多困难啊。咁但系咧见到歌迷留言都好支持、好鼓励佢咧，都会令到佢个信心揾咗翻嚟啦。咁
0: 啊，系啊，即系而且咧就佢亦都系最后的时候好贴心咁样一起去大合唱，唱翻佢两首好经典嘅作品《水瓶座》啦，《画火柴》啦，咁整个演唱会咧就好圆满咁结束啦。
1: 咁有睇过嘅朋友都话，嗰晚嘅演唱会真系好正啊，难忘这夜嘅心情咁话。咁当然咁里面嘅精彩环节有好多啦，我哋当然要献上咧佢同两位女女一起唱歌嘅呢个环节，唱呢首《我愿意》。

0: 哇，非常之温暖的感觉啊，咁啊，爸爸同两个女女一起合唱啊。
1: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2: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嗱，跟住咧要睇睇呢一位嘅女星啦吓，佢近期咧都系讲到咗咧佢嘅 B B。咁因为咧佢就比较特别啲嘅，佢就办咗一个咧佢自己嘅一个生日派对，但系咧就佢个女亦都一齐嘅，因为佢就40岁，咁佢个女就1岁，大家一齐去搞生日 party。佢系王君馨嘅，
3: 咁啊，王君馨咧今年迎嚟咗结婚10周年嘅日子啦，咁啊，旧年嘅时间咧就旧年5月份咧就系生低咗 B B 女，咁而家 B B 女咧已经够咗1岁噶啦。咁其實咧，佢就特登辦咗一個咧，就係自己40歲生日啦，同埋個女女周歲嘅一個合宴啊，咁啊，同埋咧一家三口一齊慶祝，現場咧非常之温馨同埋熱鬧啊。
0: 係啊，即係嗰個嘅氛圍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咁而且咧就即係有一種東南亞嘅風味喺度，因為佢哋嗰啲菜式咧都係東南亞菜式嚟嘅，揀咗一間咧東南亞風格嘅餐廳，佈置都係非常之用心嘅，即係掛滿咗好多啲咁樣嘅當地特色嗰啲燈籠啊，仲有一啲藤製嘅家具啊，綠色嘅一個熱帶植物啊，咁氛圍感啊非常之強啦。
3: 感覺上咧好似出咗去度假咁樣嚇。
0: 係啊，
3: 非常好嘅。咁同埋咧就係王君馨咧著嘅衫咧就係一件粉色嘅，即係印咗一啲印花嘅連衣裙啦。咁啊，老公咧就著住一件白色嘅襯衫，就同埋西褲嘅。咁啊，壽星女咧就著住小碎花裙啊，好得意啊個樣嚇，好可愛，
0: 好可愛啊，真係。
3: 咁其實無論似爸爸又好，似媽媽都好啦，都一樣。是非常之靓噶啦，咁其实咧就系王君馨亦都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放咗一啲嘅 party 嘅相啦，咁啊定制嗰个蛋糕咧都好考心思啊，即系一家三口嘅小家咧为一个主题嘅，咁啊顶层咧就摆咗佢同埋老公嘅一个公仔啦，咁然后咧就系一个星空嘅布幕底下嘅，咁啊寓意住咧佢哋嘅屋企咧系充满住温暖啊美满嘅小家庭啊，
0: 系啊，咁而且咧阿王君馨圈内嘅好友咧都系齐聚现场啊，咁啊当然啦都会。見到佢哋都有發文去即係感慨一下同埋感恩一下嘅，嗱，好似阿李亞男啦、岑麗香啦、惠思啊等等一眾嘅好友咧，都有去到現場去祝賀，真係可謂係現場星光熠熠啊！
3: 咁啊，主人公方面啦，就係王君馨亦都係有講到啦，就係呢個咧，佢哋係一家人咧，第一次咧就係共同去慶祝生日，全程咧都係充滿住愛意嘅，同埋咧真係好歡樂啊！咁所以佢都好多謝啦，一路去相伴嘅好朋友啦，同埋親戚啊咁樣咯。
0: 係啊，嗱咁啊，當日嚟講咧，其實天氣都麻麻地嘅，不過咧喺室內去歡聚一堂嘅話咧，其實嗰個畫面仲係非常之甜蜜啊，一啲都唔會受到外面嘅一個雨天影響啊。
3: 係啊，咁講到啦。就喺娛樂圈當中啦，即係好多誘惑噶嘛，咁但係佢哋都能夠經營好一個咁樣嘅家庭，而且充滿住愛。咁其實咧，佢以前接受採訪嘅時候咧，都有講過點樣去即係維係呢段關係，即係夫妻之道，點樣去相處啊咁樣嘅，一齊聽聽佢點講啦。
4: 我最近咧發現咗個道理，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道理就係我哋要多多去欣賞我哋嘅伴侶，因為好容易咧，好多時我哋同一個人越嚟越 close 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多嘢都係即係好似啊，你應該對我好啊，你應該明白我啊，你應該喺我唔開心嘅時候點氹翻我。但我覺得有好多時候，除咗去想人哋去改變、去幫助你、更加迎合你、更加符合到你咧，你都要多多去欣賞你身邊，能夠講唔到出嚟啊！所以我哋一個好嘅伴侶咧，我哋亦都要去多啲去關心同埋去講唔到出嚟啊！所以我哋一個好嘅伴侶咧，我哋亦都要去多啲去關心同埋去令自己記得翻當初你中意呢個人。你中意佢啲乜嘢咯？其實有時呢啲説話咧，真係唔怕講 得多，因為每一個人都很需要聽這些 words of affirmation， 所以是多多欣賞自己的伴侶，你又會令到自己是更加開心，真的，哦，真的幸福啊。

0: 到俾你。
1: 系啊，即系用实践去印证佢哋自己嗰种关系啊，点样去相处啊？
2: 系啊，咁亦都睇到咗佢咧，即系咁样去按照佢自己所讲咁去行咧，确实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个状态啊。
1: 嗯，咁啊，其实咧评论都有啲网友都几搞笑，因为以前黄君馨咧做嗰个角色咧、哦，就系讲咗句话，
2: 港女系嘛嗰个，
1: 讲咗句话就话。真系噶，
2: 真系噶，
1: 点解嘅？你好叻啊，咁样吓，即系俾晒情绪价值对方嘅，真系会咁，所以咧，可能佢喺现实当中都会同老公讲呢啲说话吓，咁、啊，令到成个嘅美满嘅程度啦，或者幸福感咧，系拉满咗嘅。
3: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2: 嚟到最后呢一 part， 新歌上线，今日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呢位歌手都有好一段时间冇听佢嘅新作啦吓，咁啊今次咧其实亦都系今年咧佢一个全新嘅单曲嚟嘅，由佢自己亲自创作并且去演唱，佢就系林一峰啦。
1: 嗯，咁佢呢首单曲咧就系6月头先至出嚟嘅啫，咁啊 Carry On 啊，咁呢首歌嘅话咧就系、是、其实咧就话延续咗佢一贯咧旅行同人生嘅一种叙事啦吓，
2: 系啊。
1: 歌词当中有讲到、啊、有迷茫嘅，有坚持嘅，咁亦都鼓励大家在困境当中一定要继续前行啊！咁啊都体现咗咧佢嗰种即系标志式嘅系温暖啦、治愈啦、有人民关怀啦、嗯。
2: 我觉得佢啲作品都系感觉系好质朴嘅，咁但系咧即系嗰个嘅木吉他嗰种咁样嘅味道咧，亦都系贯穿始终，俾人一种咧好舒服嘅感觉。
1: 嗯，一齐听听
2: 分享一下。

0: 韓黎兆有林一峰咧喺2026年嘅呢一首最新嘅力作啊，咁啊仲係保持住啦，好似一人一吉他啦嗰種民謠嘅底色，再融入現代流行嗰種質感啊。
1: 嗯，咁其實咧就係特質在於佢自己寫嘅，係自己唱嘅，所以對於成首歌嘅掌控力咧係喺度嘅。咁同埋咧佢把聲嘅話咧好有治愈感覺，好温柔啊，你會覺得佢
0: 冇錯冇錯，即係佢啲作品咧以往都係帶有呢一種治愈感好強嘅。
1: 嗯，咁同埋咧就係佢涉獵嘅風格都幾多下嘅，即係但係植根於民謠嘅，即係佢又識流行啦，又識一啲爵士啊，甚至乎藍調啊都識嘅。咁但係佢最中意都係民謠嘅一種風格咯。咁同埋咧就係佢有啲作品咧會涵蓋咗有粵語、國語、英語啊咁樣，即係好多種嘅語言會交錯去使用啦，即係令到佢嗰種歌曲咧有種跨界嘅敘事感喺裡面。
0: 係啊，咁呢一首嘅 Carry On 咧都會係嗰種治愈感好強啊，係一種人民關懷嗰種感覺。
1: 嗯，咁啊，同埋咧，佢吉他係原來自己學嘅喎，好叻啊！
0: 佢
1: 自學吉他，所以佢演唱嘅風格咧就係、是、不加
0: 自彈自唱，
1: 即係唔會話刻意去雕琢嘅，即係會比較鬆弛感拉滿咗咯。係咪非常之舒服嘅一首歌？聽住呢首歌咧，要結束我哋今晚嘅八進娛樂圈啦。
0: 聽晚同樣時間再見咯，拜拜。
1: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外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肇字号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7: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瘦力，健体更健骨。
4: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8: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4: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农

0: 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1: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圩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绿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绿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2: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万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8，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3: 我每年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们龙牡丹这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0: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4A 级景区越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牡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5月初1至初8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4: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

0: 淘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1: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出新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

0: 那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33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经过朱元璋一轮斩杀官员之后呢，那些官员真的被他杀到怕晒。哎呀，好啦好啦，算我白读咗咁耐书喺啦，我唔做啦，我翻乡下耕田算啦，我留翻条命，唉，多挨几年就好过咯。乜话？哦，你想匿埋唔做啊？得了嘅，冇咁容易。朝廷又出咗条法令，有奸贪小人，故意毁谤，话喺朝廷做官好艰难、哦。哎呀，得了嘅，毁谤朝廷啊，抄家杀头噶嘛，边个仲敢出声啊？好啦，留喺度又等死。翻去又唔俾翻乡下，咁点算呢？明朝好多官员呢，就冇办法啦。卒之佢哋谂到条计，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谂条咩计嚟对付朱元璋咧？诈病嘅，扮傻啊，发神经啊。所以洪武年间啊，最流行嘅病咧就系神经病。一病就好得人驚，痴痴呆呆，披头散发，亂咁噏嘢，喺街上见到有胡须啊，拉住嗌老豆咁，哎呀，攞住把菜刀，就街又拉人，嚟同我饮下茶倾下偈啦，吓都吓死你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嘅花款，目的啊只有一个啫。唉，我冇用㗎啦，唔該你呀、啊、求下你放过我啦，等我喺世上挨多几年添好啦，我冇用㗎啦。嗰陣啦，明朝啲医学唔好发达㗎嘛，未有神经测定㗎嘛，冇呢个科㗎。咁所以呢，依家咧，我系要介绍一个成功嘅扮神经病嘅典型啦。呢、这个人咧叫做袁海，系监察御史嚟嘅。有一日，朱元璋咧就吩咐佢将一份文件带去俾太子朱标。咁啊，带份文件去就好简单啊，即系有乜嘢啊？唔系喎，呢次系争啲害死佢啊！原来呢份唔系一般嘅文件，呢份呢系要斩头嘅官员嘅名单。咁啊，太子朱标呢就心肠好好嘅，见到呢份名单。

杀咁多人。太子呢就心软，就觉得杀咁多人唔啱啊，就想皇帝要从宽处理呢啲人。哈，你个太子啊，你真系啊，咁你有意见你自己搵你老豆讲啊嘛。但佢吩咐袁海嚟到转达俾个老豆知喎。太子吩咐袁海又不得不做㗎嘛。咁就照直就将太子嘅意见嚟到报告俾皇帝听，讲完呢扣个头想走人㗎嘛。点知朱元璋嗌住个咪走住咪走住。哎，你话啦，我嘅意见同太子嘅意见呢啱啱相反嘅。你讲你讲，边个啱边个唔啱呢？啊，死啦死啦，你两仔爷嘅事咋噃，我係个小小官员。哎呀，你叫我嚟讲，我有咩资格讲三讲四得㗎？不，皇帝问到啊，你唔答又唔得㗎嘛。冇办法呢，小就諗咗句两边都唔得罪嘅说话嚟讲，皇上呢冇错，太子亦冇错，皇上杀人呢是为了维护法纪，太子放人呢是发善心啫。啊，两边都唔得罪㗎喎。点知朱元璋一听就龙眼大怒，岂有此理，你喺度耍咩滑头啊，即刻就赶佢出皇宫嘛。啊，袁海啊返到屋企啊，諗住呢回呢就实死啦。大祸临头点算呢？諗嚟諗去就无计可施，只好装病。装咩病好呢？最有效就装神经病啦。第一，佢就唔想笑啦，吩咐家人去报告话袁海得咗个神经病啦。朱元璋边就信你啊，即刻派个人嚟到屋企。呢个人呢一坐落，唔声唔气喺身度揞咗件嘢出嚟喎。哇，攞件咩呢？同佢睇病啊。攞咗个木工攞嚟钻木嗰种钻啊。佢係对袁海讲，皇上吩咐，佢话神经病嘅人呢就唔知痛嘅。而家呢叫我攞个钻嚟锥穿你嘅大髀，睇下你痛唔痛，咁就知道你嘅神经病係真定係假囉。嗰、那个袁海真好嘢，确实有当年关云长刮骨疗伤嘅气质。哈，俾佢硬咁喺大髀度转啊转啊转啊转到鲜血直流嘅粒声都唔出喎。哇，个人都转到手软啦。返嚟报俾皇帝听，係啊，佢係神经病啦，我出力转佢大髀转得好深，佢都冇出声喎。朱元璋仲係唔信。第一，另外又派个人嚟打探嘅情况。嗰个人一入到袁海屋企，拧转头走都走唔切啦。原来呢，佢见到个袁海攞条大锁链锁住条颈，一隻狗咁趴喺地下度。趴地下做乜嘢呢？趴地下食狗屎啊。哎呀，个人走都走唔切，返嚟报，真㗎啦真㗎啦，真係神经病。今日朱元璋呢，今日呢回就信咗啦，就冇再去追究。嗰、那个袁海呢，神经病是假的，食狗屎亦是假的，拿啲面粉搓埋一嚿，加啲酱料上去咁嘅啫。但佢咁呢就佢救返佢一条命啊。喺朱元璋时期，从肃清贪污，到胡惟庸案，到空印案、国援案，杀咗好多人啊嘛。有啲人呢过去杀嘅，但有啲呢就確实係冤枉。於是乎好多人呢都话朱元璋呢个屠夫嚟嘅，杀人狂嚟嘅。有啲人呢仲怀疑个朱元璋都唔知係咪有神经病嘅。到底朱元璋咁嚟杀法，目的何在呢？我哋呢
应该

全面客观地咁嚟到评价朱元璋，系佢杀咁多人确实系唔啱，但系呢有啲嘢杀得啱噶嘛。佢肃清贪污嘅目的系对的，系为老百姓着想啊嘛，为彻底解决贪污腐败呢啲呢，确实系令人尊敬嘅。朱元璋肃清贪污，亦取得好大效果嘅。明朝嘅强大啊，同佢呢个做法亦有好大关系。不过佢做得太过分啦，特别系佢对啲官员采取啲彻底不信任嘅态度，呢、这个非常非常错。佢呢啲呢，同佢旧时世史嘅经历啊，亦有一定关系嘅。自细受官府压迫，佢嘅悲惨命运都系俾啲贪官污吏造成嘅，所以呢，佢一直痛恨贪污，对官员呢一直系采取不信任态度。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嘛。一撞到贪污大案，后来嘅空印案、国援案，佢嗰种不信任官员嘅心态呢，就迅速扩大。朱元璋肃贪嘅决心大，但系效果差，因为佢只系睇到刑法嘅力量，佢冇从各方面嚟加强制度上嘅完善。虽然佢在世嗰阵呢，贪污啊确系少咗好多，但系佢一死咗咋，明朝嘅贪污啊十分出名嘅，十分严重嘅。仲有一件事吧，朱元璋时期呢啲官员嘅工资好低，好多人都认为系朱元璋故意虐待官员嘅。但系呢，我哋嘅作者分析呢，佢认为呢个睇法唔多对噃。我哋嘅作者话，朱元璋佢制定官员嘅薪俸唔系佢一个人就定出嚟嘅，系经过大家一齐商量过嘅。当时呢啲薪俸啊，系足够生活嘅，只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官员就要养一大批手下噶嘛，除咗食饭呢，仲有啲人际往来，仲有啲应酬嘅嘢，所以呢就唔够用。咁或者有人又会问，朱元璋咁聪明，咁佢点会唔谂到呢啲嘢得噶？不过呢，朱元璋喺经济上呢，就确确实实冇乜远见噶。我而家举个例啊，佢呢，佢想子孙万代都享福噶，所以就规定佢子子孙孙啊，一律唔准出去做嘢搵银噶。就算你喺朝中武官做啦，只能够踎喺屋企食俸禄。由于朱元璋啊，做过乞衣乞过食噶嘛，所以佢对自己嘅亲戚呢，十分照顾周到噶，十分有人情味噶。你好似三国时候那个刘备，咁啊夹硬认系皇帝亲戚，咁啊捞个名叫做皇叔。嗱，呢挺人啊！在明朝朱元璋都认晒佢嘅，当晒佢哋亲戚嘅，照顾埋嘅，唔使佢哋挨饿嘅，俾佢哋食皇粮嘅。咁呢度咧就睇出朱元璋呢，你确系唔识计数，你都冇远见嘅。明朝啊，足足维持咗278年啊！哎，咪讲咁耐啦，你计100年好啦，100年。你朱元璋呢，你嘅仔仔孙孙，再加上皇亲国戚，你话啦，计计埋埋几十万人啊，边个嚟养啊？边个嚟供你啊？如果按当时咁计啊，一个省嘅粮饷全部收入呢，都唔够养你朱元璋一族人。

0: 你又硬性规定不准啲仔孙出去做嘢搵紧，咁啊通通饿死晒啊！所以话呢，朱元璋唔懂得经济嘅，佢并非系有意为难嗰啲官员嘅。嗱，咁而家又讲翻啊，胡惟庸呢件大案啊嘛，胡惟庸呢已经杀咗啦，抄家啦，斩九族啦，已经牵连无数人噶啦。不过呢件案仲未了结噃，仲系不断有人举报，不断有人拉斩头，有人抄家，确实系冇人知道几时先至叫了结噃。不过呢，有一个人呢，就任何人都估唔到啊，佢居然仲未死嘅吓。呢、这个就系胡惟庸嘅亲家李善祥，唔单止咁啊，佢细佬啊系李全义啊，李全义系同胡惟庸一齐作反啊，系胡惟庸嘅同党嚟嘅，按明朝嘅法令啊，净系呢两条啊，你啊胡惟庸亲家，你细佬啊作反。是胡惟庸的叛党，这两条李善祥就要斩头的了。朱元璋确实有些念旧，念在李善祥一直同自己同生共死，又立下咁大战功，所以就没杀李善祥。不单止没杀他，还开恩连他的弟弟李全义参加作反的了，都免他一死，只是放逐他去崇明岛。那么应该说呢，对李善祥两兄弟十分十分破例认真宽大的啦。不过呢，李善祥心知肚明的，他跟了朱元璋这么久，朱元璋为人是怎的，朱元璋的作风和性格李善祥是最清楚的嘛。自己参加过胡惟庸嗰啲密谋，又冇去揭发佢，朱元璋点会放过你啊？时辰未到嘅啫，所以呢，佢成日都谂住睇你朱元璋，唉，睇你几时收拾我系啦。喺洪武二十三年，李善祥住嗰间屋呢，有啲漏雨。即刻要收你的啦，咁你依家呢就唔同当年做丞相咯噃，人一走茶就凉。哦，你仲想好似以前咁风光，啲手下争住嚟同你整屋啊？好噶啦，李善祥就冇办法啦，就谂到自己个老友又系同乡，依家仲带紧兵嗰个汤和。咁啊，佢系揾汤和咯噃，就叫汤和帮下手，借300个兵出俾佢嚟到做劳工。本嚟呢，做到咁大嘅官，借300个士兵嚟整屋嘅呢件就唔系咩大事嚟嘅，大家老朋友帮下手啫嘛。点知个汤和呢回靠海，佢借咗300个兵丁俾李善祥，一个屈美十就报告俾朱元璋听，朱元璋一听就十分唔高兴。哎呀，我都已经唔杀你放过你啦，你仲想借几百个兵嚟做咩啊？咁300个兵丁啫，个个都系汤和嘅手下嚟嘅。你京城里面几十万大军，我就算你啲300个兵丁作反啊，都反唔出咩名堂嚟噶嘛？有乜威胁至得噶？朱元璋又唔系咁谂啊！你借兵，我点知你想点噶？偏偏个李善祥呢，唉，有啲嫌命长啦。你喺屋企匿埋喺度过埋呢几年咪算咯，系嘛？啊，佢偏要管闲事。李善祥呢有个手下叫做丁斌。丁斌呢因为犯罪就判咗去流放，佢又欺李善祥 去找皇帝讲情。李善祥你本来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了，他偏偏要为丁宾出头，要见皇帝代他求情，这回玄奘发火了。你李善祥都已经没有做丞相的了，你居然斗胆来到指手画脚干预我办案。皇帝发火了，好了，丁宾就不要流放了，留在监房里。本来想杀他的，想不要杀他了，留在监房里，我看看他从李善祥有什么勾勾搭搭先。李善祥这么落力为他讲情，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勾当的。好，我就在丁宾处下手，在监仓那里日夜严刑敲打了丁宾，要他供出李善祥同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李善祥讲义气吧，为丁宾讲情，丁宾呢就对不住李善祥啦。朱元璋对这件事的判断完全正确，丁宾就供晒出来，将李善祥的细佬李全义同埋个胡惟庸点样合谋作反嘅嘢，一五一十就供晒出嚟。朱元璋就即刻去崇明岛将李全义押解翻嚟，照例系严刑逼供啦。李全义又供出自己系点样拖个大佬李善祥下水嘅，又讲佢大佬呢当时系讲：唉，我老啦，你哋好自为之啦。呢句说话就俾朱元璋执住啦。以后朱元璋经常引用李善祥呢句说话嘅。咁而家皇帝要炮制李善祥咯噃，呢个一向所谓德高望重嘅重臣，呢回一俾皇帝追究，哇！各种各样嘅告法，奇离古怪，无所不有。哎呀，有啲啊真系劝世咯。你听到嗰啲真系觉得，唉，乜会咁都有嘅？到底嗰啲人点揭发李善祥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外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肇字号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 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5: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瘦力，健体更健骨。
2: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6: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2: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7: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

0: 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1: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圩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绿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绿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2: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1: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8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8，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3: 我每年呢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哋龙母诞呢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哋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重要载体。嗱，呢份跨越地域嘅民族文化，凝聚咗我哋湾区同胞嘅文化认同感，亦让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嘅温暖。
1: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4A级景区越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牡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5月初1至初8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4: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1: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

0: 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出新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各位听众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现在是2026年的6月份，似乎窗外的蝉鸣和10年前的夏天并没什么两样，但有些东西确实是变了，比如你手机里存的不再是 128M 的 MP3 了，理发店里面放的也不再是那些单曲循环的彩铃了。今天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2010到2015年之间那些经典的旋律，也是中国互联网音乐最野蛮生长的时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数据的算法推歌给你，火一首歌全靠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那时候的神曲不一定很高级，但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时光的胶囊，打开它你就闻到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我们的第一首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来自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王菲所唱的一首歌，叫做《传奇》。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最喜欢那样一种氛围感。那一年的春晚，王菲穿着一条彩色的长裙，站在升降台上缓缓地升起。没有跳舞，没有挥手，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唱了这首歌曲。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就是这样的声音。第二天，商场、电台、手机的彩铃全都是这个声音。那个年头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颜值经济，但王菲用一张清冷的脸和一把天籁的嗓音告诉我们，真正的传奇是不需要嘶吼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听众继续分享好音乐。2010年不只是春晚上王菲的亮相，在这一年不只有高冷，同年有两个中年男人用一部微电影哭晕了整整一代80后，就是老男孩。

筷子兄弟当时还不是电影的导演，只是两个爱做梦的普通人。老男孩上线的那个晚上，无数人在电脑前哭了。歌词当中唱的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问尽了每一个在出租屋里面吃着泡面的年轻人。这首歌是2010年发行，2010年第一代的80后，也就是85前的很多人都30或者是快接近30岁。那一年我们都会惊异地发现自己既没有成为科学家，也没能娶到班花，只成了格子间里一颗生锈的螺丝钉。这首歌就是所有的80后集体喝醉以后对着马桶吐出的真心话。

第一次听到《老男孩》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怎么会那么写实，能把字字句句都唱到八零后的心里。也许多年之后，这种当初听歌的这种感触没有那么深刻了，但是依然能想起当时对于青春的迷茫和对青春过后的更多的焦虑。我要

我们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音乐。在2010年这一年，还有一对组合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征服了全国的观众，那就是凤凰传奇。荷塘月色可以说是凤凰传奇最温柔的一首歌，也是当年彩铃下载量破亿的国民神曲。

好的，我们听完2010年的歌，也就是16年前的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11年，这一年都有哪些音乐闯进了我们的生活呢？如果说荷塘月色，如果说传奇是文艺青年的白月光，那么接下来这首伤不起就是小镇青年的红玫瑰。这一年有个关键词叫直白，王林用一副泼辣的嗓子把恋爱当中的患得患失唱成了菜市场当中的讨价还价。

你看这首歌的歌词，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这词儿土不土？土。但当年满大街的理发店、台球厅、夜市大排档全在单曲循环它。2011年应该算是非主流的末尾了吧，但是当年 QQ 空间当中全还是那些忧伤的45度的自拍，配文就是伤不起的歌词。现在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看看，会不会有点羞涩呢？但那就是我们真实年轻过的证据。爱就大声喊，疼就大声哭，不绕弯子。

好的，同样是2011年的歌曲，在这一年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舞台站了两个人，他们合唱了一首歌，可以说这首歌当时也是现象级的爆火，王菲和陈奕迅演唱的《因为爱情》。

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吗？这首歌已经过去了15年，这首歌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陈奕迅低沉的嗓音配上王菲的清澈。有人这样评价过这首歌，它像是一杯温过的黄酒，不烈但后劲很大。当年 KTV 里面但凡有一男一女对唱这首歌，包厢里面肯定会有人起哄，它让人们在喧嚣当中突然发现，原来慢下来也很好。

走过2011，走进2012，这一年萨顶顶的有一首歌很火，《万物生》。这是一首用梵文和自创的语言唱的歌曲，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听得懂，但是谁都能哼哼两句。它火得好像有点荒诞，但确实就很火。

这是2012年萨顶顶比较红火的一首《万物生》啊，大家一边觉得听不懂，但是一边觉得很高级，一边还会当搞笑视频去转发。那一年记得芒果台的综艺当中，主持人动不动就会模仿着他去转圈圈，所以这首歌也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网络时代，听不懂的东西反而传播得更快。

同样在2012年还有一首歌曲是绕不开的，这首歌呢可以说让无数漂泊的人在深夜里红了眼眶，这首歌就是来自侃侃所演唱的《滴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侃侃的声音就像是丽江古城里的溪水，凉凉的，轻轻的。他本来是在酒吧里驻唱的小调，因为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一夜之间成为漂泊者的安眠曲。

我们漂泊一生，我们在漂泊的路上一直在寻找，可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颠沛流离。我经常会看别人所写的一些文字里，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一生的颠沛流离。曾经看过一些视频，有一个姑娘在城市的一家小面馆当中吃着面，一边吃面一边流着眼泪，她的手机外放的就是这首《滴答》，老板没有催她，默默地给她放了一叠纸巾还有一杯水在旁边，也许在那一刻她的眼泪也触动了同样在外创业的人吧。

时间来到2013年，这一年其实有很多歌曲都还是反响不错，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的各大音乐颁奖里却被有一首歌曲霸榜。这首歌是2013年湖南台的一档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的同名主题曲《爸爸去哪儿》。这群温暖的孩子们用温暖的声音向我们展示他们的童年。不知道这首歌听众们是否还记得，那是13年前的一首歌曲《爸爸去哪儿》。

2013年同名的综艺《爸爸去哪儿》可以说火到炸裂，主题曲也顺理成章的成了当年最火的歌曲。不管你是总裁还是农民工，只要家里有娃的，你都得学会唱这首歌。那年秋天，小区里遛弯的大爷能哼两句，他让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明星带孩子也会手忙脚乱，原来父爱也可以这么笨拙而又可爱。一起

多么欢乐的一首歌曲啊，满满的都是回忆。听完2013，我们要继续听2014年的爆款的红火的歌曲。现在是22:53，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这个夜晚跟您分享着这些经典的旋律。2014年啊，筷子兄弟再次出手。这一年啊，他们有一首歌曲，按照工业化的生产神曲的流水线造出来的一首歌，可以说这一首歌曲那当年是非常的火爆。没错，小苹果，很魔性的旋律，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你看时间真的好神奇，当我还在对他这种火爆的记忆觉得好像在昨天一样，他已经过去的12年。火爆到什么程度呢？躲不掉他。广场上的大妈们在跳，课间里的学校也在放，连你去超市买个酱油，收银员也在哼。记得那一年他还带火了快闪文化，全国有上百个城市组织的万人齐跳小苹果。这首歌俗吗？当然俗，但它俗的坦荡，俗的快乐，俗的让你在 KTV 里面会不顾形象的扭起来，那种释放千金不换。

22:56，今晚上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各位听众的，是同样在2014年有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这首歌曲用了动物的叫声，大家应该想起来是谁呢？是王蓉的一首《小鸡小鸡》。现在歌词我还记得：小鸡小鸡咕咕哒，母鸡母鸡咯咯哒。

哦，这里边还有公鸡的事儿啊，小鸡、母鸡、公鸡，快乐的一家三口。这首歌当时吧，这个洗脑是做到了极致。现在听可能会觉得有些幼稚，但是在那个短视频刚刚在起步的年代，它就是最早的这个神曲的雏形。好的，时间22:58，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你直播，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做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呀。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精神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更是新。

0: 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 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6: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0: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4: 世界瞬息万变，
15: 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组
17: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4: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2: 今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北部除雷州半岛外的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在广州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佛山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1: 今天11点30起，广东高考放榜，考生可通过小程序查成绩。
2: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最高检对未成年人犯罪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的龙五里社区濒临珠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社区党总支结合实际，探索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取得积极成效。黄坤明沿着街区小巷深入查看社区风貌，听取社区建设发展历史介绍，并先后走进居委会、托育机构、垃圾投放点、党群服务中心、助老服务点、长者饭堂、街角商户和农贸售卖点等，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在街区公园休憩的居民等进行交流，仔细询问了解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他勉励社区负责人要坚定不移、聚精会神，把党组织建强，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当前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在强党建、促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出实效。要深入学习和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发动街坊和驻地集团单位的力量，充分发扬邻里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凝心聚力做好社区各项工作，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社区老年群众较多的实情，精准精细做好居家养老、助餐配餐、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同时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循序渐进推进街区风貌整治提升，让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黄坤明还来到老党员曹新勇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九旬高龄的曹新勇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多次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等志愿活动。黄坤明认真倾听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身革命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黄坤明说， 曹新勇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尽心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离休后仍心系党心系人民，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正是有像曹新勇这样的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实把广东的事办好，以新的实干业绩告慰先辈先烈，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期盼。黄坤明祝福曹新勇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要求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黄坤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保驾护航。要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自觉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要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不断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更好激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期间，黄坤明在广州进行工作调研，对广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树立勇争第一的雄心壮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加力加劲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着力在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招商，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市更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帆参加慰问。
4: 借第四届练博会。

0: 举办之际，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办，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承办。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巨头高管，广东重点企业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活动现场，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广东投资政策与合作机遇推介，广州市南沙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读产业分布、用地配套、专项补贴、落地服务等招商信息。格鲁吉亚工商会广东代表处主席贝卡梅卡伯利兹。
2: My business 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1: 我的生意扎根在广东，主要在广州。我选择在这里定居经营企业，是因为当地针对外资企业出台的政策十分便利。深圳、中山、佛山、东莞、广州遍布上下游供货商，产业集群距离很近。我们实地考察，工厂把货物出口海外都十分便利。卓志集团营销总监谭永恩。
3: 我们通过4届的链博会，从第一届推出我们的供应链出海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我们4研的数贸通的一个系统，基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然后包括整个毗邻东南亚，我们在南沙区推出了全球物品分拨中心，为国际品牌入华以及中国的优品出海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1: 会上，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多家外国驻华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整合各方渠道资源，在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促进双向投资和经贸交流保驾护航。加中贸易理事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大卫。今年下半年，加州贸易理事会将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访华，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我们已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我们十分期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相关活动落地广东，出席工商联峰会的加拿大企业将借此机会直观感受广东的核心优势和完善产业生态。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凡。广东 AI 产业链发展成熟，两地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在通用人工智能、实体智能产业等前沿领域可以深度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0: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链博会上找到答案。
4: 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骨架，也有人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它就是供应链。正在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一共吸引了全球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它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觉得供应链那是大企业大老板才关心的事儿，其实不然。供应链不只是货物运输，它包含了从源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全链条分工与协作。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一辆汽车，背后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同钟表齿轮般的精准配合。今年的链博会总共设置了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些从全球慕名而来的参展企业，他们到底来链博会卖什么呢？其实链博会的核心逻辑是展链条、展生态，它展示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商品，而是一条条从原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生态链条。就拿当下最火的 AI 赛道来说，今年的链博会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巨头同台亮相。在这个专区，你能够清晰看到全球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供应链生态。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说了一段特别有分量的话。链博会所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系之一——供应链。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和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

0: 赋予这一系统智能。确实，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边是脱钩断链的杂音从未消失，一边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范式。也正因如此，我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那么，在动荡多变的全球格局下，中国又凭什么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呢？因为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因为我们正在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像广东省，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复杂机器，几乎都能在省内找到生产商。所以，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了36.5%，这就是全球对中国供应链投下的信任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连接的不只是企业和市场，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期待。而链博会就是一座稳稳的合作桥梁，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帮外国企业扎根中国，服务全球。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这八个字里：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已经做好了准备。本台报道。
0: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2: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呢，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0: 穿行澳门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无缝衔接，一步一景皆是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澳门正用旅游家这张名牌擦亮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澳门直播协会理事长戴显阳：
3: 因为我们是历史城区嘛，肯定我们大三巴、我们的马革庙肯定要去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其实我希望把20多个点都带他们走一走。
0: APEC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基于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4: 我们面向我们所有迎来的宾客，我们会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为他们找来更多的新的机遇。
5: 营商观察。
6: 6月11号，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从一家中小微企业到如今跻身国内导热填料行业前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之路藏着佛山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故事。本台报道。
0: 2012年，金歌新材落户佛山三水白泥镇，最初只是一家几十人的小厂，专注于阻燃剂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AI 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爆发，企业敏锐地转向导热材料研发，产品成功打入德国汉高、巴斯夫、陶氏等。

0: 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完成从传统建材辅料供应商到高端新材料服务商的蜕变。广东金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1: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
0: 金歌新材从申报受理到北交所过会用时不足一年，这个加速度背后是佛山三水一套全链条上市服务机制的运转。薛妮娜。
1: 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找。
0: 金歌新材不是孤立，佛山三水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做法很明确，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佛山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于伟杰。
2: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是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0: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引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企业。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同时，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在6月25号17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复查内容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准确、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
5: 昨天下午，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本台报道，
0: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博冠光电营销推广经理梁永健。

0: 们的新的设备的 Vega H2， 是一款 6K 的摄像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直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广东广播电视台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涛：
2: 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广货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制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4: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站启用在即，这即将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本台消息，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及开闭幕式将于本周六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四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六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4: 本台消息，未来几天广东将上演高温加雷雨组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分市县有34到37度的高温，明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根据目前预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对广东海陆无直接影响。
3: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4: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2000万辆汽车。
3: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将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情况具体分析，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罚当其罪，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
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 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八月一号起施行。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自豪农业大单品；广赵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自豪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6: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 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

0: 气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1: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瘦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艺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2: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4: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征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力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力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5: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

0: 也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1: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八，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2: 我每年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们龙牡丹这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1: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四 A 级景区越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牡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八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3: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1: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初心银发送党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 LED 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 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